0: 得稍坐。
1: 家中晴儿等着我呢。
2: 不会耽搁太久的。
3: 又有人来了。
0: 这两人看起来有些不凡。我乃天池神女，请两位到环生阁稍坐。
4: 大王小心，是妖怪。
5: 我来。
0: 别，我是电狐。
5: 电狐。
0: 幸亏我反应快，否则都电焦了。
5: 哎，照你这么说，哪吒的九转莲藕还需有缘人助他一臂之力才能开花重生吗？
0: 也不知有缘人在哪儿。宁夫人、幺妹，你们看谁来了？
6: 宁夫人、幺妹，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这位是西岐大王姬发，这位是军师姜子牙，我正要带他们去城中采购马匹。
7: 听闻小英雄哪吒的母亲乃女中豪杰，今日得见，荣幸之至。
8: 军师过奖。
7: 我王姬发身具帝王气脉，将来乃是人间之主，也许是哪吒所等的有缘之人。
9: 众生才是人间之主，上父谬赞了。我姬发愿为太平盛世身先士卒，哪吒乃当世英雄，故民有功，当受此拜。
0: 有强大的妖气靠近，闻起来就像上次的天妖。
4: 恶童子，拦住他。
5: 是。
0: 我来帮你指路，坐前方。
10: 就凭你们也想拦我？
5: 电狐，抓紧了。
2: 快去通知天池神女。
9: 这第二拜，我敬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0: 环生阁方向，快拦住他！
7: 大王，还请完成最后一拜。
10: 天雷击！
0: 大胆，竟敢进犯天池！
10: 再来！
9: 这第三拜，敬你心怀正义，不畏强权。
2: 太好了，
0: 哪吒，哪吒！我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剩下的交给我。

0: 诋毁。
1: 我说过，绝不与你这残暴不仁的小狗为伍。
0: 这不只是罚酒，那我今天就了结了你，外人传心。
1: 众人千辛万苦助我重获身躯，哪吒会好好珍惜的。三个头，六只手臂，十只法身，哪吒好帅。
2: 天之神女，哪吒刚刚复活。
3: 夫人放心，如此高强的法身都能挥洒自如，不会有事的。
1: 看我三头六臂的威力！
0: 速度、敏捷度、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哪吒，再看看这个！

0: 丝厉害，他的分身被迫，本体遭到反噬了，
1: 就这么放过哪吒了？
0: 难道你能对付他？还不快扶本王去疗伤！
1: 这次哪吒得以苏醒，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完，唯有做更多的事来报答大家。
2: 能再见我的扎儿，是上天对娘和你爹爹最大的恩赐。
1: 娘，我已觉醒了灵珠子的记忆，天下将乱，我会用这一身的本领助武王殿下伐纣，平定天下，拯救苍生。
2: 不论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娘的好扎儿。
3: 恭贺大王又得神将，大事必成。
4: 哪吒，朋友们，城里的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你呢。
5: 恩师，我叫电虎，我的志向也很远大的。
6: 自此之后，哪吒助武王大破阴商。以功勋封为伯侯，封地就在家乡，称作伯侯国。哪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用一身本领为百姓谋福祉，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
0: 哪吒还会再见的。

1933年9月，在日军大举蚕食我中国华北地区，民族危急存亡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借口，调集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对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行动。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红军放弃了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转而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阵地战、堡垒战。历时一年的艰苦战斗，兵力悬殊，装备落后，资源匮乏的中央红军接连失利，中央苏区被不断压缩。广昌、建宁等地的相继失守，无情地宣告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革军委不得不做出红军主力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

0: 战略大转移的决定。
1: 为掩护主力集结，苏区各战场激战正酣。
2: 同志们，坚持住，小心！
3: 老蒋的这群虾兵蟹将还真猛。
4: 团长，战斗这么紧张，葛一哪去了？
3: 别冲动，山人自有妙计。传令，全体奉持到第二道战壕，一营准备手榴弹和猎户。

0: 上钩了。
1: 怎么回事？机枪怎么停了？
0: 震动靶心，别乱了，
2: 同志们，冲啊！
3: 大家抓紧时间，加速掩体。
4: 老葛，干得好！
1: 全靠团长这招关门打狗用的妙啊！

0: 炮弹了，
1: 把它给我！

0: 想到陈参谋长还有这种硬活。咱参谋长当年可是黄埔军校的炮科教官呢。战斗还没结束呢，同志们别松劲啊。
1: 封锁这一带山路，我们给红军来个瓮中捉鳖。
2: 谅你们也发现不了我，这要是偷袭得手，老鹰派还不得被包了饺子？必须赶紧报告陈司令。
3: 不许动，双手抱头，慢慢转身。
4: 真讨厌啊，撒个尿都能抓住红军探子。
2: 我看你们走的是霉运。

0: 司令员，离前线太近了，
1: 司令员，
0: 别傻子贼，想喊我当逃兵手？
2: 肯定是司令，我怕。
0: 怕啥贼？红军从来就没得怕的。
3: 报告，
0: 赖华进来。
4: 是，
0: 连长，我发现有一个团的敌人正从老营盘背后冒抄，
5: 人民战场不能分兵，这下子麻烦了。
0: 司令，命令撤出老营盘吧，否则被包围了就乱看紧。一路老营盘，拿啥子收新国哟？ 罗连长，带上禁卫连去协助他。
6: 可是，
0: 我的任务是保护您的安全。
6: 哈哈，昨晚上蒙到马克

0: 是他老人家嫌我老骚太多，不肯守我，你们就都放心好了，留一狗牌，我这个娃儿就够了。
1: 是，保护好司令员，哪怕少了个头发，我都饶不了你。
2: 是。
3: 凭什么女孩子只能待在后方？我要跟男孩子们一样，上战场。
1: 娘，我们去参军了。
4: 哎，去吧，别给咱们新国丢脸。
3: 二牛，打完仗早点回来。
1: 嗯，替我照顾好娘。
5: 四姐，坐下。
6: 家里干什么？
7: 我家里是卖香肉的。
3: 报告，我也要参军。
5: 姓名、年龄、籍贯。
3: 刘早，17岁，新国人。
5: 哎，不错呀、啊，还自带武器了。可你这眉清目秀的，能吃得了苦吗？
3: 论吃苦，我可不比别人差。
5: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当红军可不是过家家。
3: 你少瞧不起人。
5: 喂，怎么了？快醒醒，卫生员，卫生员！
3: 赶紧让我看看。不要紧，只是空腹加疲劳引起的昏厥，先给他喝点水，再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5: 你懂医术？
3: 新城医馆的妙手郎中刘守忠是我爹。
5: 小伙子，欢迎加入红军。
3: 谢谢首长。
8: 在这一点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外围阻击部队必须要更勇敢，以冲锋对冲锋，狠狠地打击敌人。
9: 顾问同志，那将会让我们失去更多优秀战士，应该加快部队的集结。
8: 副主席同志，怕死就不要革命，
9: 革命不等于白白送死。
8: 你，
10: 好了好了，两位说的都有道理，
8: 我不管了。书记同志，你看着办吧。
9: 命令主力部队全速集结。
11: 依靠外围阻击部队的英勇奋战，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1: 司令员，你还是陛下，
12: 法比当前，狼子当死，我可不归。
1: 首长，快向军委首长汇报。
12: 是。
5: 报告团长，军委命令立刻增援朗银盘阵地。
1: 怎么回事？
5: 朗银盘被包围，陈司令负重伤，首长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陈司令。
13: 李营长，带一个人拖住敌人。
12: 是。
13: 其他人跟我去朗银盘。
14: 火线救援

0: 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把陈司令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全体撤退。快快快！
1: 长官，我们得手了。
2: 白痴啊你！这不是我们要的大人物，居然他给溜了，立刻封锁各处外口，给我搜！
3: 独立团驰援老营盘，营救陈司令，但此时老营盘已被敌人重重包围。
0: 隐蔽，
1: 会是什么人？
0: 嘘，是个传令兵，他可能有重要情报，我拿下他，来搭把手。不想杀你，但你要是再敢弄寒乱洞，我可就不客气了。要想保命，就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你起码要去干什么？
1: 黄团长说，跑了个红军大任务，要封锁各路隘口搜捕，让我传令四营去加强西坑隘口，防止共匪啊不、怕你们从那里突围。
0: 看样子陈司令暂时还算安全，还好我来的不算晚。西坑隘口现在有多少兵？有没有重武器？
1: 这些我就不清楚了。我说，一个排有一挺重机枪。
0: 看来。要出其不意，把你这身黄皮脱下来。这里暂时安全，但陈司令伤得太重，必须马上转移。保护好首长，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突围的办法。

0: 站住！什么人？
1: 我是传令兵小蒋。
0: 之前那个传令兵呢？
1: 跑了，他是赤匪那边来的奸细。
0: 是吗？
1: 总之，黄团长命我传令，要你们立即撤回团部。
0: 撤？怎么可能？让我看看手令。他？我看你才是赤匪。正正靶心。
2: 饶命啊！
1: 金连长，你带队守住这里，保证留好退路。
3: 是，走。
1: 老葛，找申华批换上，咱俩紧包围圈找陈司令。
0: 就咱俩？
1: 对，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行。
2: 啊，可算松快了，我还以为我要憋死了。
1: 臭死了，这么大一炮。
0: 这老营盘这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
4: 这个。
1: 别开枪，自己人。
0: 谁给你自己人？我们。
1: 等等，你叫什么？部队番号。长官，我叫王二狗，六团五营一连的勤务兵。别乱动，手慢慢离开头，否则小心脑袋。
5: 是，是。
1: 老葛，下了他的枪，再好好搜一搜。
0: 是。你身上的破烂还真不少啊。
1: 什么叫破烂啊？这可都是我的宝贝。王二狗，你不是叫赖华吗？红军西方军司令部警卫连侦察兵，这是你的入党申请书。
5: 是又怎么着？
0: 老大，我该不该毙了这个叛徒？
1: 我看不毙了，我们自己也是叛徒。
0: 别害怕，同志，我们也是红军，这是我们独立团团长萧强。
1: 休想骗我，谁知你们是不是老蒋的走狗。信不信随你，不过呀，你这申请书错别字挺多呀，等战斗结束了我帮你改改。
5: 那支笔我见过，是毛主席的。
1: 哎，你怎么知道？
5: 我在练江书院的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学习时，主席用它给我们改作业。他怎么在你这儿？
1: 毛主席为了鼓励我进步，把这支笔送给了我，我一直呀贴身带着。
5: 天哪，你也太幸运了。
1: 刚才为了谨慎才考验你的，对不住了。
5: 算了，咱们扯平了，刚才我还想杀你们呢，别见怪。
1: 没问题。哎，快带我们去见陈司令。
0: 总算脱了那身讨厌的黄皮了，想想都恶心。
1: 上级命令要尽快送陈司令去后方医院，我留了兵力守在西坑隘口，我们从那边突围。
6: 谁在那边？口令！
1: 不好，老哥，保护担架先走，我掩护。
5: 这

0: 哪里来的枪声？
1: 参谋长，是西坑方向，
0: 兄弟部队可能正在突围，同志们加快速度。小王，什么情况？敌人摸上来，我们有一个营，已经打了半个时辰了。
1: 不好，被敌人包饺子了。
0: 团长，现在怎么办？
1: 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冲出去。
0: 是咱们的队伍，
2: 弟兄们，有我打！怎么回事？
0: 同志们，跑啊！
1: 好机会，掩护担架，跟我冲！

0: 城。
1: 老陈，陈司令在这儿，
2: 快走，我来掩护。
1: 葛毅、赖华，保护陈司令先撤，我来等候。老陈，我来帮你。
2: 队伍走远了，我们也撤了。
1: 好，临走再送他们一份大礼。
3: 队长，
2: 我们往哪撤？
1: 去江北洞医院，这是军委的指示。陈司令需要急救手术，

0: 好，卫生员刘总前来报道。
1: 小同志精神面貌不错。
2: 报告，陈司令到了。
1: 快，准备抢救。
2: 是。
0: 首长，让我来协助您吧。
1: 你也罢，去做好消毒，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0: 失血过多，准备输血，伤口需要消炎，注射抗生素。秦院长准备手术。
3: 这小伙子医术不错啊。
4: 是个好战士，就是太秀气了。
3: 你嫌弃的话，我可向首长要人了啊。
4: 你又打小算盘。
5: 报告，刘司令请二位听电话。
6: 太雄，你负责把陈司令安全转移到瑞金，
3: 保证完成任务。首长，陈司令伤势严重，请求让卫生员刘早同行护理。
6: 好，你去找院长要人，就是我批准的。
3: 谢谢首长。
4: 哎，老陈，这不公平啊，是我先看上的。
3: 你好意思耍赖，明明是我先看上的人。
6: 你想逃什么呢？叫小强听电话。小强，
4: 首长好。
6: 立刻率部队赶回玉都，有紧急任务。
4: 是。下次再有这事儿，人可得归我，你不能老跟我抢新兵。哎，老陈，
7: 什么呢？
8: 接到命令后，萧强日夜兼程赶往于都。
4: 有情况，隐蔽。

0: 终于又见到组织了，首长好，我叫白野，中央兵工厂技师，我请求加入您的队伍。
1: 我们可是作战部队，你为什么想加入？
0: 兵工厂的设备都打包转移了，作为一名战士，我要上战场杀敌。
1: 好吧，那先跟我们一起去鱼渡。
0: 真的？太好了。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边不留，吸气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个嫂嫂不为冤，手压过几双人鱼把成绩，倒在那县城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惨败，做了冤就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早饭，对不起我不能操到咱前去，后想我急难为奴到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凶我汉替我嫂嫂坐牢斩，不许说到了人就要问斩，真是真是难应冤，想不到到了我问一肚子空心大。

0: 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精心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金白鹿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白鹿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啊、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啊，黄金罗盘机械腕。

0: 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1: 对，金白露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啊、很有气质。
0: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白露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白露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2: 啊、金白露。黄金夺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夺盘精致奢华，内饰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玉石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3: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露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款好表。
2: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露黄金夺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2: 黄金夺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

0: 款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表。

0: 这金白鹿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1: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2: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3: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禄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是
1: 了，
0: 是
1: 了。杭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儿，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儿，所以。

0: 青团今天拼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样呢就有了酿酒器具。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5: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6: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

0: 的五十三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1: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

0: 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是大平料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少爷，
1: 夫人放学了啊。
2: 小妹妹本是一个孝顺女，想必是为了婆母发落一笔，跟婆母在花。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

0: 花瓣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兄。
1: 嗯。
0: 师兄。
1: 嗯。
0: 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沙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
0: 嗯，
1: 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2: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
2: 啊
0: 啊！哦、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啊！你看，
1: 啊！
0: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哎呀！哎！哎！哎！
1: 好大胆！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慢，好，哎。
1: 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回来！
0: 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来。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哎呀，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五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来啊，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2: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是真的，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年年，哎，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召他们，
3: 领旨。

0: 空。
1: 猴哥，你回来了！
2: 悟空，
3: 你来干什么？
0: 师傅，
3: 害怕没爸爸打死？
1: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1: 除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3: 你们，
0: 你干的，
3: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3: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1: 我去认识
0: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好好瞧瞧。
1: 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3: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对对对，
0: 记得吗？
1: 师傅，这是真的。
3: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3: 八戒，
0: 他是假的。
3: 八戒，
1: 师傅，
3: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3: 妖怪。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
0: 呦啊，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3: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1: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傅，
5: 师傅，
3: 悟净，
5: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3: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5: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3: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5: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3: 真的，
5: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3: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5: 是啊。
3: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5: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5: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5: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死了啊？
6: 打！
7: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0: 被抢。
1: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0: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1: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0: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1: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1: 来来来，瞧瞧。
0: 你是，你是。
1: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0: 你是，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1: 什么
0: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1: 什么？
0: 都是你自己。
1: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0: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0: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0: 这个
1: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0: 这个，
1: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0: 这个是这个，
1: 我是真的，
0: 两个都是。
1: 你来看，掌。
2: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臭，
3: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4: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1: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4: 快拿生死簿来！
1: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1: 什么？没有。
4: 阎王，圣爷爷查不出来
1: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哎，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4: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4: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这大圣
1: 什么？
2: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1: 你是妖怪，
2: 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之罪，小臣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给他请来。
4: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就是。
4: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变。

0: 辨别。
1: 阿舅，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2: 啊，
3: 阎王爷，嘿嘿，
2: 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
3: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2: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2: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找打！哎
0: 哎，哦，大圣啊，
2: 啊，
0: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2: 哦。

0: 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嗯、啊、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弟子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离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啊，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3: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4: 大师兄，
5: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4: 人家高兴嘛。
5: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0: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1: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0: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2: 都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2: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3: 好，好，好，好。
0: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5: 俺是大王。
0: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5: 啊，遵命。
2: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5: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兄弟，拿着。
6: 哦，师傅慢点。
7: 走，来，
8: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6: 嘿嘿，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8: 牵上马，我们上山。
6: 哎，走。
7: 好，来。走，走，走。
9: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8: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9: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8: 你听，在喊什么？
9: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7: 师傅，那边有个最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8: 有妖怪？
6: 师傅，
8: 悟空，
6: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7: 我去吧。
8: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7: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8: 八戒。
6: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0: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6: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0: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哎，
6: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10: 这什么话？
6: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0: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6: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0: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6: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0: 你好大的口气。
6: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5: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哎呦，大王叫我来巡。

0: 悟空，
1: 师父，
0: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1: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0: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1: 这倒没问。
2: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3: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0: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2: 哎，哎，好，好，好，好。哎，
4: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5: 哎，你是哪儿来的？
2: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5: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2: 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父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5: 你要问什么？
2: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啊，嗯，哦，不不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5: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2: 啊，3个魔头？
5: 你怕了？
2: 哎，谁怕了？哎，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哎，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5: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啊，这，哎呀，哎呀，哎呀。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

0: 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

0: 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

0: 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6: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5: 关键是自在，
6: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0: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子。
9: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贺，
12: 两个 flatback 了。
1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 高原雪豹苏马

0: 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混，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6: 哇，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6: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粒镜专业。
1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

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卖。

0: 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
1: 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
0: 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2: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1: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3: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2: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3: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3: 哎呀，师傅，
1: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3: 哎呦，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3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2: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3: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哎，能绕道走吗？
3: 哎，可以绕道走。
2: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3: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1: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3: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2: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0000呢。
5: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

0: 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1: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村姑找了，你问问
2: 啊。阿进，
3: 大姐，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0: 二师兄，村姑呢？
1: 这村姑不见了。
0: 师傅，
5: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0: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5: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5: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2: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1: 嘿，这猴子又什么主意？哼。
5: 师父，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5: 哎，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
1: 哎哎。

0: 来呀、啊，
1: 干
2: 干
0: 干了他！
2: 来来来，干！
3: 啊！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2: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4: 是，
5: 抬进来，
3: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哎呦！
2: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嗯，
4: 哎呦，哎呦，哎呦，起来，
3: 起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2: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3: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6: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2: 是啊，
6: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7: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6: 嗯，装孙悟空。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河边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啊，一二一二幺，
9: 赶路的。

0: 你是哪来的？
1: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0: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1: 你再仔细瞧瞧。
0: 面熟，
1: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0: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
1: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0: 那你是哪来的？
1: 我是烧火的。
0: 咱们见面少，
1: 你不认识我？
0: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0: 你有腰牌吗？
1: 怎么还有腰牌？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0: 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
1: 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0: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1: 总钻风，
0: 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1: 你不知道啊？
0: 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
0: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
0: 拿来。拿什么？
1: 卖给小钻风
0: 五两银子。
1: 五两银子？
0: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0: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好，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父，吃。
2: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1: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
0: 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
1: 长官。
0: 小钻风们，
1: 快起来！
0: 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6: 没有。
0: 好，让我来看看吧。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你是真的。
7: 我是真的。
0: 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

0: 考考你们了。
1: 拿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2: 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3: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啊，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2: 啊。
0: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
3: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6: 加油！孙悟空！孙悟空！
7: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8: 恐怕多有不便吧。
9: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8: 八戒，
7: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9: 不行，站远些。
8: 不要粗鲁。
9: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7: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9: 哎，你干什么？妖怪！
8: 八戒！

0: 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0: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2: 哎呀，真的，
3: 真的，真的吗？
2: 你们看啊，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2: 哎呦，这么厉害啊！啊，这么棒啊！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2: 哎呀，我听说。

0: 吃夸夸，
1: 我也吃夸夸，
0: 俩吃吃夸夸。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2: 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3: 往哪逃啊？
2: 往哪逃啊？
0: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2: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4: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2: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这么像，
4: 太炸了！
0: 还不跑啊？

0: 韩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子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喝酒。
1: 喝酒。
4: 喝。
1: 大王来。来，喝。
3: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1: 啊，不，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3: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4: 够了。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5: 在
4: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5: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6: 别急，大哥，
0: 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7: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4: 来，
0: 干，
4: 干。
9: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10: 阿弥陀佛。
9: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10: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9: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嗯。

0: 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喊喊。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1: 哎。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
0: 给我开瓶。
3: 闪开！
4: 化成什么了？变
2: 成脓水了。看到了什么
1: 没有？大王，宝瓶里什么都没有啊！
4: 怎么会没有呢？
3: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0: 我看看。
1: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5: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6: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3: 你头顶上的那个，真的，
6: 俺老孙去也。
0: 快关上洞门！
1: 关上洞门！
0: 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
7: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0: 大师兄，
7: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0: 大师兄，这
7: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7: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8: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7: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7: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7: 八戒，跟我走，走。
8: 我不去，我看马啊。
7: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8: 等着，我拿耙子啊。
7: 快点。
0: 好，二师兄，
5: 给，
8: 就多管闲事。师哥。
5: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9: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5: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9: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5: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7: 在，
5: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10: 遵命。爸，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5: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11: 大哥，可要当心呐。
12: 仙姑不要如此。
13: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12: 不。
13: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12: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13: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
1: 妖
0: 怪
1: 出来！
0: 出来呀！
1: 快出来！
0: 出来！你
1: 快出来！
0: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1: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0: 该当何罪？
3: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1: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0: 还有什么把戏？嗯，
3: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1: 啊，嗯，好好，来来来，
0: 猴哥。
1: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3: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1: 怎样？
3: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1: 你说话算不算数？
3: 数的当然算数。
1: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3: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1: 好好
2: 好。
3: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0: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1: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3: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1: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4: 大王加油！哎，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哎，
1: 来呀！
4: 好听啦！哎！
3: 猴头了，
2: 是大王，
1: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嗯，
3: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1: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

1: 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

0: 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
1: 哎呀，不好啊！
0: 啊，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0: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3: 在，
0: 给我把盐水拿来。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4: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后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

0: 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韩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 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团，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2: 两个 figh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晴，30到17度。新郑晴，30到17度。安阳晴，30到16度。濮阳晴，29到16度。鹤壁晴，30到14度。新乡晴，31到16度。焦作晴，32到18度。开封晴，29到17度。商丘晴，28到16度。周口晴，30到16度。西川晴转多云，31到16度。洛河晴，31到17度。永城晴，28到15度。巩义晴转多云，29到17度。洪城新县晴，29到15度。天然氧吧西峡晴转多云，30到15度。华县晴，30到16度。长垣晴，30到15度。

州晴转多云，31到17度。故事晴，29到16度。鹿邑晴，29到16度。新蔡晴，30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在菜园之前，竹简繁重，肩膊昂贵，
2: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
4: 你教我先。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5: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6: 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6: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7: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8: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9: 着火了，
6: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9: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0: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9: 没了，一切都没了。
6: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1: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6: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4: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2: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0: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擘画黄河保护发展宏伟蓝图，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河南牢记嘱托，笃行实干，扛牢黄河保护治理重大使命，大河岁岁安澜，两岸绿意盎然，幸福河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1: 4000多年前，大禹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洪水泛滥的源头行波，开启了治水历程。
2: 秋日的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聆听黄河故事，感受生态美景。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曾来到这里的临河广场观景平台眺望黄河。经过多年接续治理，如今的黄河岸边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青。黄河文化公园绿地林地面积达到212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超过90%。
1: 更多的人来到这以后，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条河流从古至今它的一些发展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去治理的。
2: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是千年治黄的主战场。黄河在河南境内奔流711公里，大部分都处在豆腐腰河段，一半以上是地上悬河。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00多次，1/3发生在河南。兰考东坝头这一带决口就达143次。这几年随着新一批控岛工程建成投用，河势得到进一步优化，昔日的灾害险点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守护堤防安全的重要控制性节点。
3: 东控岛14、15坝修完之后，下边这个形成了一个宽约大概50米的一个浅滩。你看这个黄河的河势，这个水流基本上是从这顺着主河槽往下流，像人类指挥交通一样，不会直接冲刷住我们的堤坝，对我们这个东坝头险工进行了一个防护作用。
2: 防洪工程体系筑牢安澜底线，当地生态也蝶变跃升。现在兰考沿黄生态廊道绿化面积达4000余亩，鸟类达到161种，成为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和华北水禽越冬的北界。2025年12月，以东坝头险工为核心的黄河湾风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景区，昔日水患地变身老百姓亲水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当地群众也吃上了生态饭。
4: 没事就是往这边来，也挺近，吹吹这个黄河的风或者怎么的挺好，心旷神怡。
5: 专门开车来这里玩，50-60公里吧，风景比较优美，然后带小孩来玩还挺不错的。
2: 大河安澜，兴利惠民。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承担着全国12%人口、17%耕地的供水任务。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河南还持续完善黄河水网，南北两岸一条条不断延伸出的灌区渠系，滋养着中原粮仓。正值秋收时节，在河南周口太康县，种粮大户王天燕家的300多亩玉米迎来收获。今年他家的秋粮头一回正式喝上了远道而来的黄河水，
6: 富含矿物质很多，比往年要好的太多了，这个籽粒也饱满，
7: 达到了旱农养涝农派，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左右。
2: 2025年底，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赵口引黄灌区2期全面投入运行，开封祥符区、通许县、杞县、周口太康、商丘柘城等粮食核心区新增了79.13万亩的引黄灌溉面积，
8: 打通豫东水网大动脉，把黄河水资源输送到豫东平原腹地。赵口引黄灌区2期工程涉及灌溉面积220.5万亩，年均引黄水量2.37亿立方米。
9: 十四五期间，河南省实施了25处大中型引黄灌区蓄电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达到6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9.27亿斤，有力支撑了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2: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目前河南引黄灌区达到50处，设计灌溉面积1707.8万亩。近5年，累计引黄130亿立方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到0.636，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了刀刃上。推动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

0: 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大河奔涌，答卷如歌。面向15五，河南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通过提升流域森林生态功能，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严格取用水总量控制等举措，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未来，一条更加安全、更加生态、更加智慧的黄河将展现在中原大地。
1: 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驻马店毕阳王店镇。红25军长征途经此地时，军民同心攻坚克难，留下了一幅马鞍的红色佳话。如今革命精神永续传承，这片红色热土焕发新机，依托红色底蕴，走出了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2: 这里是驻马店毕阳县王店镇中共鄂豫边省委张楼旧址，我手中这副马鞍留存着91载的红色记忆，见证了军地携手播撒革命火种的往事。
1: 1934年11月，红25军放弃从枣阳突进的原计划，转战毕阳。地方党组织安排地下交通员马长富等3人为红军运送干粮。25军政委吴焕先见送粮的驴背上只有一块破布，便将两副马鞍赠予地方党组织。马长富的孙子马永光一直将其中一副马鞍珍藏至今。
3: 地马鞍的时候，吴焕先说：“将来你们也有武装，将来又会用得上的，也作为我们了，都是说对你们地方党组织将来发展武装的一个支持。”
1: 毕阳地处豫南腹地，毗邻鄂豫皖苏区，革命根基深厚，但境内围寨林立，盘踞着各类地方武装，这成了红军行军过境的最大阻碍。军情紧急，马长富和当地的地下党员赶在红25军到达之前，分头去做围寨的工作，摸清沿线情况。
3: 哪个寨里面有多少武装？哪个寨里面有多少粮食？哪个寨里面的寨主是倾向于革命的？哪些寨主是中立的？我们地下党组织，把他们摸的都是一清二楚。
1: 正是马长富等众多党员群众织就的看不见的战线，为红25军铺就了安全通道。红25军在毕阳县境内行程170多公里，没费一枪一弹，最大限度保存了有生力量。
3: 我们当时的地方地下党组织，总共是6个支部，30多位党员，充分地发挥了共产党地下党支部的战斗保卫作用。
1: 当年播下的革命火种，如今在这片土地开出芬芳致富花。王店镇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芳香产业，千亩玫瑰、洋甘菊连片种植，并从中提取精油、中药油，延伸加工链条，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烽火远去，花香满箱。
4: 我们家里边有5-6亩地种成了玫瑰花，收入增加了不少。闲暇的时候在工厂里边上班，每个月也能拿3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5: 我们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农业生产模式，主要种植有20多个中药材和芳香植物品种，种植规模达到5000余亩，带动附近500多人就业。
1: 王店镇依托红色文化，持续深耕芳香小镇特色品牌，举办芳香文化旅游节，以花为媒，以旅兴业，带动农旅观光、休闲采摘等蓬勃发展。
6: 我们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保护好红军流等红色遗存，做强特色产业。当年红军靠军民同心，不畏艰险，走出了一条胜利路。今天我们要把这种长征精神用到乡村振兴上，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来自河南的陈峰、左玉光光荣上榜。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奋进155豫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到凌瑞制药看这家河南民企如何以创新制造。

0: 将传统中医药推向全国。
1: 提到膏药，止痛贴几乎家家都用过。那从日常的腰腿疼痛、颈椎不适，到日常养护，很多人的常备药啊，都来自咱们河南本土龙头企业凌瑞制药。
2: 融合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制药技术，凌瑞制药搭建完整科研与生产体系，把小小的贴膏做成守护大众健康的民生产品。
3: 凌瑞的外用的贴膏剂产品呢，目前在市场上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应该说在国内具有引领作用的橡胶膏剂智能化的生产线，我们每年一直就是拿出这个销售收入的5%用于研发。我们是这个研发一代，储备一代，为未来是不是我们一直会有新的产品不断的推向市场，保证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个后劲。
1: 14味药30多年的迭代，你看到的这片膏药啊，远远不止这么薄。
3: 这个产品呢，我们就是30多年前临床验方，我们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研究，然后把它变成了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一款产品，是一直在进行的这个产品的不断的这种升级，用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不断的来诠释它。这个实验室呢，就是我们药品质量控制的一个样品处理的一个实验室，在那儿提取它这个药品里边的相关的成分，然后这个通过机器监测，最后这个来分析它符不符合这个含量的要求。那我们都是一般就是要高于这个标准。
2: 建设百亿贴膏剂智能制造基地，凌瑞制药搭建全自动化产线，实现膏药每分钟10000贴的产能输出。
1: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些大罐子啊，粗细不一的管道把它们串联成精密的生产系统，从药材处理到成品封装一气呵成。
4: 这一管道药业管道，它是一个 DCS 里的一个控制系统，它是联动的，它里面的液位啊、药业的温度啊，它都能通过传感器然后传到我们那个电脑上，我们电脑上都能看到，最后达到就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嘛，产品质量它的均一性，然后另外达到就是我们高效，还有就是节能。
2: 从老区小厂成长为上市药企，站在155开局的节点，凌瑞继续在研发、制造、产业带动上谋划新蓝图。
3: 面向未来，我们会继续坚持诚信、友爱、务实担当，继续聚焦医药补液，加大研发和人才投入，推进智能制造，积极拓展市场，以企业持续成长带动家乡发展，为百姓提供更好的产品，让老区企业在新的发展阶段有更大的作为。
0: 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组大项资讯。
5: 10月8号，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号，其中河南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35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3元。10月9号，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通过联合简化验收，1.66平方公里扩区片区达标，向封关运行迈进。作为中部首个获批的综保区扩区项目，新郑综保区长期稳居全国综保区外贸前列。扩区依托空铁联动优势，封关后将融合空港、陆港保税功能。中国开封第44届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18号至11月17号在开封举办。本届菊花文化节由河南省政府主办，多方单位承办，活动打造送运开封菊香中国品牌，全市计划布展菊花330万盆，同时推出6条菊花文化节专属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菊景从景区延伸至街巷，绘就满城菊香的沉浸式秋日画卷。10月9号，许昌市第8届全民街头篮球争霸赛开赛，赛事设青年、中年两组，28支队伍参赛，采用5人制，将持续至10月16号。
0: 有事好商量，遇事就近办。漯河市政协深入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协同配合，把议事平台搬到群众家门口，用面对面协商化解民生难题，激活基层治理效能。
6: 给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它最主要的它的目的是啥？因为是咱在这儿居住的，是为了方便咱居民。

0: 漯河市郾城区天心现代城小区成立了协商议事站，政协委员、物业、居民代表面对面沟通协商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常态。
1: 我们也会充分发挥政协协商作用，小区里的各项问题，不管是邻里矛盾、日常难题，还是物业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够就近商量，当场解决。
0: 小区问题千条线，社区解决一根针。天心现代城小区所在街道依托政协委员之家，打造了街道议事厅、社区议事室、网格说事点三级阵地，及时收集民情，让矛盾化解在网格一线。
2: 我们创新打造遇事好商量加510圆桌议事加135闭环治理融合工作模式，推动协商议事从会场搬到现场，以沟通商量化解矛盾分歧，协商成果转化率高达92%。
0: 社区协商有实效，乡镇治理也在同步发力。临颍县构建四位一体政协履职模式，统筹推进16个乡镇街道协商议事室、14家委员工作室、村社区协商阵地全域建设，织密基层协商治理网络，
3: 协商议事平台推动解决群众济难愁烦的问题，涵盖道路改造、企业升级、污水管网施工、天然气入户等一批难题。
0: 近5年来，临颍县累计开展协商议事活动350多场，商议了370多个具体问题，已经推动解决363个，问题解决率达到98%。
4: 实现两级，1000多名政协委员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事务规划编制实施、民生实事落实等重点课题，积极协商建言，有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委员更好建言执政，凝聚共识。
5: 近日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冠军李晨浩返洛休整，期间呢，李晨浩回到了母校，与师生们面对面分享赛场的故事。
0: 在本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混合双人500米皮艇决赛中，李晨浩与搭档张鲁倩上演精彩逆袭，以1分39秒444的成绩摘得金牌。在分享交流现场，李晨浩向同学们复盘这场逆转夺金的比赛。现场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提问，李晨浩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耐心作答。
6: 在我的印象里，李晨浩自律阳光，十分热爱运动，小时候刻苦训练的画面我至今记得。
7: 这次回到母校，看到这么多小朋友喜欢运动，愿意主动了解体育，我内心特别高兴。体育不只有训练和比赛，它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强健的体魄，还有永不放弃的拼搏意志。
0: 活动现场，李晨浩还带领同学们开展热身练习，以专业运动员的视角讲解基础体能锻炼要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专业运动的魅力。
8: 祝贺李晨浩勇夺亚运金牌，我们倍感自豪，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好校园后备人才选材机制，发掘体育苗子，对接专业资源，助力青少年逐梦赛场。
5: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到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欣赏大片盛放的粉黛乱子草，随风摇曳如烟似霞的秋日浪漫画卷。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河南午间报道，再见。

0: 技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latback 了。
0: W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麻让波。W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W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6: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6: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7: 对，
6: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混，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7: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7: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

0: 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哥，大哥，
1: 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1: 啊！哎呀，不好啊！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3: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2: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4: 在，
2: 给我把盐水拿来。
4: 是，
1: 快去。哎呦，
0: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哎，你怎么了，大师兄呢？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5: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5: 可不是吗？
0: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
5: 我不信。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我不信。
5: 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了。
6: 拿来呀。
0: 干什么？
5: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0: 那不行，不行，
5: 那师父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0: 翻，那不行啊，师父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5: 嗨，你这，
4: 大王，盐水来了。
7: 大哥，差不多了吧？
8: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2: 我这个

0: 就能把他淹死。啊！
1: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哎，大哥，
2: 大
1: 哥，
2: 大
1: 哥，
2: 大王，大王，大王！哎呀！啊！大王把盐水都吐出来了！哎呦，
3: 二叔，你不能这样啊！
4: 小孙鹏，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2: 大王，没有啊！
5: 在这
2: 儿
5: 啊！
2: 大王，大王，大王！
0: 我不行了，
1: 大哥，
0: 我受不了
1: 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6: 啊，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2: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0: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2: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
0: 呀！快出来吧！
2: 出来！
0: 你
1: 出来呀！你
6: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2: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
0: 这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6: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1: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0: 这该怎么办呢？哎呀！
1: 哎呀！大哥，大哥，
2: 大王！哎呀！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1: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2: 大哥呀！这，你，
0: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孙悟空，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2: 拿药酒，
6: 好，好，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2: 大王，大大王，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哎呀呀呀呀，快呀，大大王，快快快快，拿药酒，
1: 拿药酒，
2: 快，大大王，药酒。
1: 大哥，
2: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1: 喝吧。
2: 大大王，
0: 这是怪事儿啊！
1: 怎么？
0: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6: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1: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6: 好酒，好酒！哎呀，猴酒，猴
0: 头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6: 好酒，嘿嘿，哎呀，
2: 哎呀，大大王，大大王，
0: 疼死我了！
2: 大大王，
0: 大哥，别折腾我了，我受不了了。
1: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哎呀，大哥，
6: 妖怪，快叫孙外公！
0: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6: 叫孙外公，
0: 孙外公啊，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6: 你说的可是真话？
0: 是真话，
6: 是真话呀！说我师父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1: 大哥，
2: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1: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6: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0: 哎呀，我的牙，
1: 大哥。
6: 哎呀！想咬我！哎！

0: 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
1: 了！
0: 饶命啊！
2: 哎呀呀呀呀！哎，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3: 你还饶不饶我？
0: 外哥。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3: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这
0: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这，
2: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
3: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2: 孙外公啊！
3: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2: 一定送。
3: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0: 好，
4: 遵命。
2: 好，
3: 快点。
2: 大哥，走。
1: 大王，怎么办？
2: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1: 好。藏起来，快点，藏好了，藏起来。
5: 哎呀，你快点，
2: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1: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2: 大哥，借着点儿。
1: 慢点。
2: 借点。
1: 慢点。哎呦，
2: 慢走啊。
1: 大王，
0: 快呀！
6: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
6: 您就出来吧，
1: 快出来吧，
3: 张嘴。
2: 上！
1: 上！
3: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2: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
0: 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

0: 来，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1: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2: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
3: 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2: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4: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5: 这给你，这我拿。
6: 这个你不能拿，
5: 那为什么？
6: 不能拿，
5: 为什么？
6: 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5: 那我拿这个。
6: 这个你也不能拿，
5: 不能。
6: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6: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6: 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6: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5: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5: 别打了，
0: 过来！你这呆子！
5: 好师哥，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6: 大师兄，
5: 别打！
6: 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5: 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你还狡辩！
5: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5: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
0: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5: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公主，请。
4: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5: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6: 啊啊！好个妖精！哎！哎呦！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是。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来，
3: 干，
2: 来，
0: 干，
2: 来，干，干，干。
3: 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拿。

0: 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1: 是啊，这兄弟两个得多喝点。来来，
2: 放开你！
1: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1: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朱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1: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3: 走！
1: 走！走！让它泡着。

0: 你下地狱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
1: 吴长老爷啊，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呢？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吴长老爷，吴长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1: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
0: 啊，在怀里？哎，啊。呆子，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
1: 啊，你是？
0: 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
1: 啊！啊！太子弼马温，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0: 别嚷，别嚷。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是你给诈骗走了。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1: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0: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1: 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0: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桶。
3: 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公主请用。
5: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快快来，
4: 走，快走，快走，
3: 走啊，
4: 快走，快走，
3: 快
4: 点，
3: 快点，快点。
4: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3: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5: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3: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6: 啊，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3: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6: 对。
3: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4: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3: 就是他，来，过来，
4: 等他。
5: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6: 八戒，八戒，哎呦
3: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4: 这个
3: 走，快！
6: 悟净，
5: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6: 悟净，
5: 放心吧，师傅，别怕。
3: 干好了，干好了。
4: 啊，该他了。
3: 啊，这个，
4: 小心一些，啊，他又跑掉了。
3: 是是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4: 该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7: 是，
3: 来，该盖了，
4: 盖上，准备上火。
3: 上火。
5: 师傅，怎么办呢？哎呀，
3: 快点烧，
4: 少动点了。
8: 悟空，
3: 快点烧！
5: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啊，哎呦！
3: 我有急事找你。
9: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坐下慢慢说。
3: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9: 怎么了？
3: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9: 好啊，有这种事？
3: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9: 好，我们这就走。
3: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的。

0: 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心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嗯，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啊，哎，师傅，哎，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哎，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占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师父。八戒，八戒，快走！
3: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4: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3: 八戒，你怎么了？
5: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6: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0: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1: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0: 哎，八戒。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父，大师兄，
2: 我要见礼。啊
3: 啊！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2: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3: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2: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3: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0: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5: 朋
4: 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开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 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啊。嗯，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

0: 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呀，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麦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麦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0: 好吃，真好吃。
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麦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 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

0: 比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锅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5: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

0: 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0: 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6: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

0: 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2: 两个 fight 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波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镜专业。
17: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呆呆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6: 超视力17年的老品。

0: 明白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户，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嘛。
0: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1: 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0: 啊。这还差不多些。
1: 慢
0: 啊，
1: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0: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野兔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我进，师傅。
0: 万能，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
1: 公主啊！

0: 龙哥呀，这真累呀，这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啊，
0: 真是啊，我老头子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二师兄，
0: 我给弄水去啊！哎呀，哎呀，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哎，嗯，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0: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师傅，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
1: 这
0: 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2: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师傅，怎么样啊？
1: 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快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0: 又。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过来。
0: 悟空，
1: 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1: 几十里？
0: 是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拖师傅过河呀？
0: 他行，他行。二师兄，二师弟，你行，师傅，师傅，法界，你来拖为师过河吧。
1: 我，师傅，不是我法界我不通，你过河，常言说呀，过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拖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沙师弟。
3: 要不你驮师傅吧？
4: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师傅，
4: 师傅，师傅，师傅，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 我自己趟过去。
1: 师傅，
0: 师傅，不能帮了。
1: 您不能帮，
0: 师傅。

0: 我自己过河，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1: 行了，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0: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1: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1: 过来，
2: 过来呀！
0: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1: 对呀。
3: 船家，有劳你了。
0: 来了，来了。
2: 谢谢
1: 了。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3: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4: 师父，你不能去啊。
3: 怎么了？
4: 师父，你不能上这条船。
3: 为什么？
4: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1: 什么？你这位师父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3: 哎，师叔，船家，
4: 师父，你不能去。
3: 师叔，你不能走啊。
4: 师父，你不能去。
3: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4: 师父，你
3: 哎呀，你给我躲开！
4: 你听
3: 我就是要过河
4: 呀！哎，
3: 躲开！
4: 师父，师父，
2: 师父，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4: 是啊，
2: 你这……
4: 哎呀，保护好师父，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归家。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2: 看看这个和尚，
3: 这和尚怎么了？
2: 他就是唐僧啊。
3: 唐僧，
2: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3: 啊。是好人，你。

0: 为何把他捉来？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1: 你是谁？
0: 是李爷爷猪八戒，
2: 猪八戒，
0: 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哼，
1: 你是唐僧。
0: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 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傅来！
3: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2: 好，你先去看一看。
3: 是。
2: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嗯，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哎，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

0: 啥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尊？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啊，我是这河的真神呐、啊。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不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4: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5: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哎，这小神呐、
0: 啊、
2: 位卑职小、
0: 嗯、
2: 见不着玉帝
0: 啊。

0: 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哎，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2: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2: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2: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2: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凤凰？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归于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呦，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是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9: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

0: 的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0: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2: 父王，
3: 父王，父王，
2: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0: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大哥说的对啊，
4: 大哥说的对啊，
5: 对呀，对呀，
2: 哎对。
0: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4: 啊、哦，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算完了吗？
1: 啊，完了。
0: 明日天气如何？
1: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想问水泽，准在明朝。
0: 嗨，什么意思？
1: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0: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1: 那有不当真之理？
0: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1: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哎，父王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2: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哦
5: 父王，
2: 你怎么了？
5: 父王，
2: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
6: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2: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氪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6: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6: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啊？怎么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

0: 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时3刻，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太新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3: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

0: 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问早晚吃啥好，五宝杏仁核桃粉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精磨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
7: 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

0: 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

0: 电器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啊！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啊、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0: 哎嘿，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0: 可别呀、啊，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啊。
1: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0: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哎呦！

0: 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1: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和珅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1: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1: 只放我师父？
0: 哦，
1: 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1: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1: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2: 大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3: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2: 哦，
4: 魔王太子是谁呀？
2: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2: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3: 是，哎，太子殿下，请。
5: 不用请，叫他出来。
3: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2: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3: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3: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5: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5: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5: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5: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6: 女菩萨，
4: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6: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4: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6: 八戒，
7: 手怎么了？
6: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7: 哎，那走啊，走，
4: 跟我来。
7: 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5: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5: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5: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5: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圣僧，您请坐。
2: 多谢李菩萨。
3: 好。
4: 这，
2: 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0: 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

0: 王，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的。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快快。

0: 师傅呢？师傅，我师傅呢？说，我师傅呢？在什么地方？哎，快说呀！在这儿呢。找，快找！走走。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师傅！哎呀，
1: 嗨，师傅，你
0: 女菩萨。 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2: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师父，师父，猴哥，哎呀，
0: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
3: 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2: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哎
1: 呀，哎呀，好。啊，妖怪，妖怪啊，
3: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3: 在哪儿？
1: 你看，
2: 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1: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俺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

0: 着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1: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1: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2: 悟空
0: 啊，
2: 悟空，你到哪儿去化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化不来斋呀？
2: 悟空
0: 啊，
2: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3: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3: 我不去，
0: 快点。
3: 我不去，
0: 正打。
3: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
1: 啊，
0: 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去。
1: 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1: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
1: 哎呦呦，
0: 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起风了，是
3: 吧？您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3: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2: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4: 也省得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走。
1: 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5: 怎么回事啊？
1: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5: 啊，
1: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
5: 哎呦，
1: 我看他就不像好人，
5: 那怎么办呢？
1: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5: 哎
1: 呦，吓死我了，
5: 这是怎么着？
3: 哎，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2: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3: 好，
2: 哎，
3: 快去吧。
2: 哎，好。哎，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哎呀，
4: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滚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1: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
7: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0: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1: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啊，
0: 正是贫僧。
1: 什么？你就是唐僧？
0: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0: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0: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0: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3: 在，
2: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3: 是。
0: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4: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5: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傅呢。
0: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0: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4: 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
1: 哪一个是孙悟空？
4: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1: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4: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1: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4: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1: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1: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4: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0: 圆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

0: 很方便，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 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

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

0: 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97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3: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5: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6: 不是生活，是生存。
7: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逆。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9: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0: 对，
9: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0: 对，
9: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0: 已经开始往下
9: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刷不掉。
9: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0: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9: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0: 是，
9: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够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我浑身都疼啊！
1: 哎呀！回去，回去，回去，啊，回去，回去！哎呀！
2: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0: 这能都怪我吗？哼！
3: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4: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3: 正是。
4: 悟空啊！
5: 啊！
4: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5: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6: 哎，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4: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5: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4: 李天王
6: 在，
4: 哪吒
7: 在，
4: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8: 遵旨。
5: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8: 不用你管。
5: 慢着慢着。
8: 嗯，
5: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4: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5: 多谢。
9: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0: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嗯，
2: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9: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5: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7: 父王，带孩儿前去。
6: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7: 是。
2: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大师兄。

0: 的金箍棒。
1: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2: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2: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2: 走，
1: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笑。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6: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7: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8: 等着回来。
9: 大王啊，
8: 大王啊，
10: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

0: is this?
1: <笑>何大圣君。
2: 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2: 哦，找我帮忙？
1: 是啊。
2: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个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1: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2: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2: 哦，
1: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大圣，这能成吗？
1: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2: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好，好，走，
2: 走。
3: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2: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2: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2: 对，走。
1: 哎，
4: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4: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4: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4: 在这里。
1: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
4: 啊，
1: 这能盛多少水？
5: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3: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6: 师傅，猴哥来了。
1: 就是妖怪的洞府
6: 哦。
1: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5: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5: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2: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1: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2: 哦，哈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哎

0: 残。
1: 哎呀，是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0: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大少，啊，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啊，
0: 好好。
2: 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啊，
2: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啊，喝着，弟兄们。
3: 给我倒上，倒上，倒上，给我倒，我倒上。
1: 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都上来了，喝呀！哎
2: 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疯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5: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5: 那我们的兵器呢？
6: 是啊，
7: 我们的
6: 呢？我们的呢？
1: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5: 呀，这个错了，
7: 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8: 你个不是，
9: 就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5: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

0: 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1: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2: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3: 好，哎，歇息歇息。

0: 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快走，
3: 等我。
4: 师傅，
0: 快走。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5: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6: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5: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6: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5: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八戒，
5: 小弟们，
7: 走啊！
8: 来，
5: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7: 是
8: 是，
5: 看什么看？闭眼！

0: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2: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正事儿立啦，
3: 等会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5: 哎呀，这怪他怎么办呢？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6: 哎，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啊，
7: 是啊，大王。
8: 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9: 对呀，
6: 对呀，对呀。啊，
0: 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6: 好，
0: 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10: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1: 八戒！八戒！八戒！
12: 来来来来来！
11: 真的要吃啊？
10: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0: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1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3: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13: 是。
14: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5: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4: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5: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4: 这又是为何呀？
15: 我给你指条明路。
14: 快说快说。
15: 你去找太上老君。
14: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6: 孙悟空不认识。哎，
14: 我找老君有事儿。
16: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4: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6: 别进去别进去。
17: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嘿嘿，
14: 老官少见少见。
17: 猴子，原来是你呀。
14: 啊，是。
17: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4: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7: 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哎，
14: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7: 那你找什么？
14: 哦，哎呀，
17: 哎，猴子，你。
14: 啊！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17: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6: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18: 爷爷，弟子错了。
17: 那牛上哪儿去了？
18: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7: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
10: 已是7年了。
14: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4: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0: 圈儿，
14: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0: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4: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0: 正是啊。
14: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0: 哎呀，大圣啊，
14: 你这个老怪，
10: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1: 在，
1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1: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着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妖怪！
1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14: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6: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0: 带我前去。
6: 是。
4: 你这妖怪，
10: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6: 是。我绑起来。
4: 放开哥，放开我！
1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4: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0: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4: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10: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14: 这回没招了吧？啊，
15: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哎
0: 呦，师傅，
2: 悟空，
0: 哎呀，师傅，
2: 悟空，你可来了，
3: 头哥，快给我松绑吧，刚才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傅，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
2: 来，
4: 师傅。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啊，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那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1: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2: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1: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啊，
1: 哎，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4: 嗨，师傅，实在找。

0: 后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师父去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北，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

0: 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

0: 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

0: 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

0: 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清华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清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囤。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清华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

0: 干净就
1: 哇，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工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工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工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工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

0: 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谁在叫门呐？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正是。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0: 多谢老人家。
2: 走。哎啊！哎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0: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2: 长得可太吓人了。
0: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2: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呐！啊，
3: 那进来吧，走，来，老人进来，哎，请用吧，啊，多谢老人家，
0: 孩子，
3: 师傅，跟我来，啊，用吧，嗯，快吃吧，哎，来来来。 快吃啊！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啊？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哎呀，
0: 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小孩，吃吧。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3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0: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傅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3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的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3: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当然
3: 不管
4: 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哎，来来来来，嗯，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哎，
7: 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哎哎哎！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
2: 请
1: 起！哎哎，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啊，
6: 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八戒，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请请，
3: 不请。哎，大队走，老王就过
6: 上去。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哎，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哎呀，
6: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哎啊。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
6: 呦，
3: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哎，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别了别了，要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呀，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怎么又走了呢？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9: 哎呦，哎呦，哎呦，
0: 得得得，哎，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师父，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8: 好，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9: 是啊，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9: 孙老爷，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8: 上天去了。
0: 他早飞了。
9: 哎呀，上天去了。
10: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少见。
10: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快了。
10: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10: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1: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

0: 雨了。
1: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1: 嘿嘿，大圣，大圣啊，
2: 哎。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2: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3: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4: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哎，
2: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5: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3: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5: 是啊，
0: 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那跟他说吧。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2: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1: 哎，大圣，大圣，
5: 哎，走，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
5: 哎，慢走。
2: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2: 走走走，
5: 请，
0: 快走。

0: 大圣请。嗯，请大圣。哦，看看他怎么说。是啊。哎，啊，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笑>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笑>
3: 嗯。<laughs> <laughs>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1: 亏心的事儿？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0: 哼，
2: 就是你，
3: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1: 哦，
3: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0: 哼，
3: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2: 是啊。
1: 哎呀，
0: 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我？
5: 皇上，
4: 跪下！
5: 进去！
4: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大人。他是刺客，我不是刺客。你不是刺客，你探头探脑的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呐。
6: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2: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1: 哎，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呀，
8: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就一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儿，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儿，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啊！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拼了！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3: 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3: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呀。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一法？
3: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5: 那他的丈夫呢？
3: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4: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3: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不管。
3: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3: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3: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3: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3: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3: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3: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3: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3: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3: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3: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3: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行，
3: 唐长老，唐长老，行，
0: 唐长老，唐长老，弥陀佛，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多谢高僧，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3: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3: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4: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0: 正是我父亲。
4: 师傅，好像就是他们。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3: 师傅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善哉善哉，阿弥陀佛。悟空，你怎么又来了？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
5: 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张天师。
6: 在，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哎，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
4: 这些自然会倒断。是啊，是啊。难道那郡侯还……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这……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3: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唐长老，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孙长老回来了，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4: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3: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4: 悟空，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孙长老，孙长老啊，
3: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

0: 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啊，我我哎呀哎呀，孙长老，哎呦，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哎呀，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0: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头上官事，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这玉帝，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饭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

0: 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1: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0: 干什么呀？
1: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罗。
2: 这行吗？
0: 行，只要让我老猪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
1: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走
0: 等着我呀！
1: 来，八戒。八戒，来呀！

0: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5: 各位
4: 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吃，
1: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

0: 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 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
4: 不用猪骨头蘸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过去都挑食。 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7: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才好。 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中益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8: 真材实料。 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9: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10: 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 打电话订购吧。8小时慢炖，色泽不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肘。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

0: 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7: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4: 打开
7: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

0: 出谷贵，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里近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起随着新一股冷空气来袭，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同时西南地区降雨也仍然频繁。其中明天华北、四川盆地、云南、河南、黑龙江等地有小到中雨，陕西、四川、甘肃等地有大雨或暴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至13号，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注意适时调整着装。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

0: 不费力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千年古迹如何激活文旅强省密码。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等工作。金正宗堡区扩区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龙门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河南文物古迹众多，怎么把这份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怎样依托千年古迹激活文旅强省密码？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洛阳龙门石窟，我身后这尊造像就是龙门最美观音。那么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很多细节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么它原来到底有多美呢？只要打开手机对着它扫一扫，就会看到残缺的佛像一点一点恢复原状。
2: 这个观音像也是比较幸运的，上世纪有一位探险家呢拍摄到它的全貌，我们根据这个照片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的修复。像这一块呢，它原来是有贴金的。
3: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叮嘱，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保护的第一步是让残缺的重新看清。目前，龙门已有多个洞窟完成整窟扫描，这些数字成果还走出龙门，到全国多座城市巡展，累计参观超100万人次，
4: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更新颖的一种体验，也可以从文化历史和科技现代的一种结合嘛。
5: 每次当我带着游客朋友们走到这些位置的时候，我都会通过我的手机上的动画，让他们看到修复后的情况，他们往往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游客现在不只是想只看一眼，正想把它看懂。
3: 传承和传播，洛阳有自己的办法。他把文化资源一样一样融进旅游，汉服体验、沉浸演绎、文博夜游、考古研学、寻迹洛神赋，常演常新。古城里穿汉服的游客从早到晚，不再只是看一眼就走，而是住下来玩进去，
6: 持续的串珠成链，聚链成群，着力把文旅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洛阳之外，安阳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让人看懂。
7: 这里展示着殷商时期的甲骨片，上面契刻着用于占卜的卜辞。那单凭肉眼看呢，上面的文字藏在深深浅浅的裂痕里，很难看得清楚。但这里呢，藏着一个黑科技。
8: 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微痕增效技术，可以把字看得非常清晰，以及我们有比较先进的互动的部分，
7: 它能翻译。
8: 对，可以翻译出来。来看这一篇，子其义必往学，代表我今天生病了还要不要去上学呢，好比说我们今天的一则请假条了。
3: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近4000件套文物铺开一幅商文明图景，晦涩的甲骨文被做成可看、可触、可体验的内容。新馆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
9: 打造数。

0: 字画的场景，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活化历史场景，打造了社教互动的场景，先后研发了七大研学品牌，下设50余项子课程，让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感受尚未名。
1: 馆内看文物，馆外见场景，大殷墟一体化运营，把实景演绎、人物巡游、光影夜游装进遗址，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夜游，夜幕一落，遗址就成了舞台。
2: 形式也比较新颖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参与感比较强，感觉自己成为了大商子民的一部分吧，能深刻地了解这个历史。
3: 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看遗址的模式，现在我们打造了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式的旅游的完整业态，核心就是让文化不再摆在博物馆当中，让殷商文化真正的活起来，活起来。
1: 这五年，河南文旅一路上行，全省年接待游客从2021年的7.9亿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从6079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接待入境游客93.45万人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成了火遍全国的文旅 IP。9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4: 河南的旅游发展是全国旅游从一个资源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传播方式上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旅游的形象更有活力、更有新意？河南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都为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值借鉴的经验。
1: “十五五”期间，河南锚定文旅强省目标，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建设，支持龙门石窟、殷墟甲骨文打造世界级文化地标，推动文旅加百业，丰富研学、沉浸式演绎等产品供给，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做优特色文创，支持郑州建设微短剧之都，让文物说话，让文脉延续。河南正在让千年古迹长成今天的支柱产业。
5: 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基层消防等工作。
1: 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一以贯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抓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稳步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加快建设幸福黄河，持续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强核心水源地和干渠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美丽河南建设。要以高水平保护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发展动力，坚持创新赋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更大力度统筹发展民生与稳定，持续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底色。会议研究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强化基础保障和科技赋能，做到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到南阳市南召县调研三秋生产、产业发展、基础教育等工作。
7: 在白土岗镇杜村、南河店镇围湾村、城郊乡罗平小学，张威入户走访监测户，详细了解秋收备播、精准帮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粮食晾晒、归仓工作，强化秋播物资准备，大力宣传

0: 含适时晚播、深耕整地、种子包衣等关键技术，切实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冬小麦种足种好，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农村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城郊乡罗平村白土岗镇白河店大桥、南河店镇江仙沟村，张维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着力抓好蚕、菌、药、木等土特产和农文旅、民宿、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重大项目，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1: 10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调研数字政府建设和省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建设运行情况。张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优化政务服务重要指示，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要加快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底座，优化全省网络构架，要精心谋划数字经济发展，立足我省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打造数字产业新的增长点，更好助力数字强省建设。要强化数据共享和运营管理，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要持续提升12345热线服务水平，更好解决群众和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
0: 10月10号，第7届世界古都论坛在洛阳开幕。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出席活动并致辞。陈春江表示，古都见证文明进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古都城市，我们要共守文脉，做文化遗产的坚定保护者，共传薪火，做古都文化的更续传承者，共建桥梁，做人类文明的积极传播者。世界古都论坛是全球古都城市交流互鉴、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期待大家以此次论坛为纽带，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加强务实合作，共同谱写世界古都城市文脉永续发展共荣的崭新篇章。论坛以古都新运为主题，共有来自13个国家、国内外15个古都城市的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90余名嘉宾参加。10月10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大河商商、华夏泱泱、方志文献与黄河文化的保护弘扬分论坛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致辞。他指出，我们将立足中原历史文化底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让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地方志载体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更好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河南方志的智慧力量。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出席并致辞。10月10号，河南省建筑业出海联盟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刘玉江出席会议，并为河南省建筑业出海联盟揭牌。河南省建筑业出海联盟由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牵头组建，凝聚中建七局等建筑施工、勘察设计、建材装备、金融保险、高等院校各方力量，围绕为建筑业出海赋能增效目标，打造信息共享、法律咨询、海外推介、人才培养、风险防控服务平台，推动建筑企业出海由单兵作战向集群冲锋，分散出海向体系远航转变，构建建筑业全产业链出海新格局。
1: 10月9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驻马店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在汝南县公安局，郑海洋强调，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走深走实，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在基层社区和综治中心，郑海洋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常态化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要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压实工作责任，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0月9号，副省长李卓到鹤壁市濮阳市调研三秋生产及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窗口期，各地要密切跟踪天气形势变化，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秋收整地、小麦适期晚播、夯实来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打通沟渠连。

0: 通堵点，要深耕乡村综合特色产业，擦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
1: 10月9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商丘调研科技乡村振兴工作。吕国范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在睢县，吕国范实地查看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要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着力防范化解返贫致贫、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0: 10月9号至10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带领省政协党外委员视察团到平顶山市南阳市，围绕推动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效落实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参加。视察团表示，要靶向失策补齐短板，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要发挥政协优势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10月9号，中部首个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
2: 我现在就在郑州新郑综保区扩区项目现场，身后呢就是1.66平方公里的鹿港片区，它呢距离郑州国际鹿港只有一条路的距离。10月9号，新郑综保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目前呢各项条件全部达标，也标志着中部地区首个成功获批的综保区扩区项目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
3: 这个地方是咱们的这个综保区，这边是国际鹿港，只有一路之隔，通过下站通道的话直接进行连通，货物直接可以进入区内，进出的时候运输的路线是最短的，效率是最高的。
1: 这次扩区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延伸，更是一次监管模式开放功能的系统升级，并与郑州国际鹿港信息化直连，达成数据共享、监管协同、业务联动的一体化格局。空港、鹿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带动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2010年10月24号，新郑综保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是我省对外开放的核心平台和标杆载体。2012年至2025年，新郑综保区进出口总值常年稳居全国综保区前三位，外贸规模分别占郑州市、河南省外贸总值的70%、50%左右，被海关总署誉为小区推动大省的典范。
4: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封关运行各项准备工作，持续落实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振若干措施，放大空港加陆港加综合保税区叠加效应，提升新郑综合保税区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能力，助力河南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从一条公路出发，探访红25军长征途中一场生死攸关的突围战。
2: 这里是南阳方城县独墅镇的许南公路，这条公路自古也是出入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92年前，红25军临京府处，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鏖战独墅镇。
0: 1934年11月26号，敌军集结兵力在许南公路7里岗附近布下 U 字形口袋阵，企图将红25军消灭于转移途中。许南公路也成为红25军北上必经的生死线。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冲到阵地最前面，高呼：“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稳住了阵脚。激战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223团急速赶到，立即投入战斗。
6: 红25军的渡阵战斗啊，成为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之一，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为红军后续继续长征到陕南开辟根据地，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2: 在独墅镇烈士陵园史料展示厅陈列着与长征相关的物件，而这个水瓢就是92年前红军战士们亲手使用过的物件。
7: 这个瓢呢，它是一位叫朱全生老人捐赠过来的。90多年前，红25军到小史

0: 店镇过山庙村的时候，朱全生的母亲就用这个瓢装了一瓢炒黄豆，要赠与红二十五军这些战士们。红军战士不拿群众的一分一线，有着严明的军队纪律。那在朱全生母亲再三劝说之后呢，收下了里面的黄豆，并且在把这个瓢归还的时候呢，里面放了一枚银元作为补偿。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越过的这条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城乡、通达四方的交通干道，每天车流不息。公路南侧建起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战斗纪念馆和烈士陵园。
0: 我们把独树镇战斗当中牺牲的这些娃娃军们呢，集中地安葬在了离许南公路最近的这三排，因为当年他们的愿望就是越过许南公路，转战到伏牛山区。
1: 九十多年来，鏖战独树镇感人故事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前行。当年红军拼死跨越的生死线，如今变成了带动当地发展的振兴线。
2: 我们传承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立足红色资源和交通优势，一手抓传统产业提质，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续奋斗，奋力地走好老区乡镇的新时代长征路。
3: 10月9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数字艺术与动画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智启新境”暨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发展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上百家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业界代表，围绕 AIGC 背景下的影像创作、动画教育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记者10月9号从开封市政府了解到，中国开封第44届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18号至11月17号举办。开封全城计划布展菊花330万盆，将精品菊艺景观从重点景区向城市街巷、市民身边延伸，形成城在花海中、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城市秋景。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我们到焦作市北部山区，欣赏成群鸟翱翔、青山入画的自然之美。

晚上好，随着低槽逐渐东移，全省云量增加，雨水也将陆续上线。预计明天白天，西部将率先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降水范围扩大，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2号夜里，本轮降水过程逐步收尾，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记得随身带伞。受降雨影响，未来5天我省气温将有小幅波动。以郑州为例，一直到14号，最高气温将一路从29度降至24度，最低气温也仅有13度。晴雨转换，气温起伏，注意及时调整衣物。郑州多云，18到29度。安阳多云转阴，16到29度。濮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鹤壁多云，15到29度。新乡多云，17到29度。焦作多云，19到29度。开封多云，17到29度。商丘多云，16到29度。周口多云，17到29度。许昌多云，16到29度。漯河多云，16到30度。平顶山多云转阴，17到28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洛阳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南阳阴，18到26度。驻马店多云，17到29度。信阳晴，17到29度。济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航空港区多云，16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皇后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6: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7: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5: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8: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6: 想过，没有后路。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肩膊昂贵，
9: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0: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4: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1: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4: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1: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4: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9: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4: 着火了，
11: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5: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6: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14: 没了，一切都没了。
11: 不可能。
16: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8: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4: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皇下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9: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

0: 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1: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3: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15-57，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6: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7: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7，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8: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6: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9: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6: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

0: 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1: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0000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2: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5: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

0: 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2: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 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1: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2: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九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九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九号到十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十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下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我们俩能保出去一个，那就是胜利。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的。
2: 没事，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1: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的。
2: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1: 哎呀，哎，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2: 也好，你去吧。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1: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2: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
1: 都让你们给占了，话不能这么说，朱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套，朱科长。
2: 我周乙以人格担保，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吧？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

0: 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0: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讲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了。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0: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
1: 没有。
0: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的。
1: 是。
0: 你女朋友告诉我们了，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1: 山哥有志吧？
0: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1: 怎么会？她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1: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他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大致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他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1: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0: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跟你街头那老宋看到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他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他，他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1: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她，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她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0: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他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1: 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她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她就去哪，我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她吧，她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酷刑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1: 么没有告诉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2: 我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1: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0: 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姨呢？
0: 你就不用管她了，她也得转移。
1: 我把她给连累了，她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
0: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仇姨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哎，方科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1: 很顺利。
0: 发现情况怎么样？
1: 这宋庆堂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0: 趁活的抓紧时间审了。

0: 嫂子有线索吗？他不开口。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容易。一会儿我试试吧。
1: 还是我来吧。
0: 你赶快回去休息休息啊。

0: 周队长，昨天下午有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0: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1: 忙什么呀？坐。
0: 我正干活呢。
2: 怎么样？
1: 有没有招的迹象？
0: 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1: 他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0: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就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份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1: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人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0: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1: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0: 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6: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8: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9: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5: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肚子闹不停，

0: 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0: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是个将中，什么都没说。你怎么没回家？
1: 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
0: 不着急了。哎，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0: 给他注射。

听好啊，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0: 十三儿，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都过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你坐着。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弟。替我去哈巴那门口蹲坑去了。
0: 昨天就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0: 什么样的？
1: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他们偷出来。
0: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1: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1: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0: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1: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0: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1: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0: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1: 我药嘛，藏山上了。
0: 山上，
1: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山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抢完那个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江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0: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1: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0: 知道的挺多。
1: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0: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1: 哥，你可别含着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0: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1: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0: 他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快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1: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3: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
1: 顾永元在哪儿？
0: 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
1: 张鹏军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斌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平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云任何情况。
0: 他们动刑了没有？
1: 这还用问吗？
0: 哦，对了，顾秋云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1: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
0: 也好，
1: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我查了皮猴，就是我们丢的那皮猴。
0: 你在哪弄到的？
1: 看来小董跟这皮猴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监护人郑三江号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0: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
1: 可以找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0: 知道了，
1: 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让顾秋远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平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0: 好，
1: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他怎么样？
1: 还好。
0: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0: 周太太，
1: 鲁先生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0: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0: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
1: 啊，
0: 行。
2: 这件事我知道，
0: 周太太，请
2: 啊。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回去。好，再见。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2: 还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1: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2: 好吧，衣服拿起来。
1: 嗯。三家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2: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家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1: 那怎么办？
2: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1: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2: 他是在找死。
1: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2: 告诉老魏，我手

0: 一直没找过我。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1: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受了刑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0: 他没受什么罪。
1: 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
0: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江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1: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0: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1: 知道了。
0: 看样子你冒点险了。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那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3: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
2: 那你是要回去啊？
3: 啊。
4: 啊，
2: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3: 嗯。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地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0: 怎么了？
1: 是犯人，罗太太，别害怕，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2: 干什么？

0: 真漂亮。
1: 走。
0: 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还那么浪漫啊。
2: 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0: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
2: 哎呀，吓死我了。
3: 找什么？
4: 茶叶啊。
3: 那儿第二个抽屉。
4: 藏那么深呢？剩那么点了？
3: 都拿走吧，车里还有呢。
4: 一点就够了。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3: 怎么了？
4: 没怎么。

0: 这是抗联的火，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
1: 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0: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进黑市。
2: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3: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2: 嗯，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
1: 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2: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他从来不出面。
3: 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2: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和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也很难为他说话。
0: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营。

0: 有了这一条，看谁还敢关照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
1: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2: 我看呢，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
0: 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1: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2: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
0: 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高官长兜着
2: 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0: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
3: 行行。

0: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的？
2: 对啊，
3: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4: 你就是关大帅
3: 啊，你想怎么样？
4: 你什么意思？
0: 关老板啊，
5: 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0: 这跟春三没关系。
5: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0: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5: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0: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5: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的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6: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吗？
4: 是吗？
6: 哎，吃香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
5: 哎，好好，我等着。
0: 让他走。
7: 娘，
8: 不行。回
7: 来。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8: 没厕所？
7: 没厕所？
8: 撒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0: 实不相瞒，这50本只是小事，若成效不错，我打算再加印500本。
1: 哇，加印500本！
0: 另外，三月汴京有场文会，除当今文坛大家外，各地刊刻人才也在受邀之列。
2: 柳先生的意思是，想通过这500本千字文，选出优秀书房主参加文会。
0: 正是。
3: 若能参加文会，我便有机会推广活字。
4: 若能参加文会，那我的生意岂不是能做到京城？
0: 我对活字很感兴趣，只是毕房主，这活字印刷终究是前无古人的心法，这50本我尚且担得起，可若这500本出了岔子……
4: 对，柳先生顾虑的是，比起活字，这雕版才是走进考验的正统。别说500本，那就算是10000本也是一模一样啊，绝无差错。我吴家书房的雕版书，即便是拿在京城，与全国各地书房比较啊，也是不遑多让。
2: 哼，吴房主，印这500本千字文，您需要多少工期？
4: 1个月足矣。
2: 我们毕家书房20天。
0: 竟如此神速。
4: 20天，这前车之鉴在此。你们声明已经改进了，只是谁又能保证，若是到了后面，这质量参差不齐，敷衍了事，坏了柳先生的名声，你们担待得起吗？啊！

0: 李家书房，愿赐降三成价格。啊！三成！
1: 你神经疯了吧？我的报价已经是全杭州最低的价了。你竟然叫到七成！你为了抢生意，不择手段啊！连亏本的买卖你都能做得出来？
2: 完了，东家这次是真疯了。从今往后都是这个价格。
3: 都是这个价格。放心吧，我们亏不了本的。若只印几本，活字相较于雕版，却无优势；可若是印上几百上千本，活字反而比雕版的成本更低。
4: 这又是什么道理？敢问吴房主，若是今日要印千字文，他日要印《论语》，你该当如何？
5: 印新书，自然需要重新刻版啊。
4: 这就对了。活字制作初期耗费确实颇大，可是，一旦制成，今日印千字文，明日拆版重排，便可印《论语》，无需重新刻字。
5: 因此，活字只要印的数量、数目越多，价格越低。哎，对对对，好，这500本千字文的订单是毕家书房的了。这，
2: 谢谢刘先生，
4: 谢谢刘先生。
5: 各位，
2: 我先走一步。啊。哎
4: 刘先生，你们给我等着瞧！哎，小心！哎呀，小心！毕哥，我还有一事不解啊。
6: 你如何确定柳先生会因为我们价格低而把订单交给我们？跟我来。
7: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6: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3: 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这些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原本上不起学。刘先生仁义，开设私塾，免费教学，只收取些书本费。刘先生真是个好人。
9: 姐姐。
10: 天字怎么写啊？
11: 来，我来教你。一横，
10: 一横，
11: 再一横，一撇，一捺。<笑>那地字怎么写啊？
10: 地字，我也不会。我过去教他们。<笑>地字我会。
3: 一横一竖。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家连一本千字文都买不起。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儿时同样读不起书。我是在成为刻工后，在日复一日的雕刻中，才逐渐把字认全的。您全是自学的？没错。 我开了笔架书房后，就开始寻找一些更便宜的材料，更省力的方法，用来降低印刷的成本，从而降低书本的价格。我希望总有一天，这里面能坐满孩子。一
10: 横再一竖，
11: 学会了。
10: 那你写一个。21世纪。
4: 九年义务教育，覆盖每一个孩子。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4: 寒来暑往。毕公，你
3: 设想的路，后人走得很远。

0: 水吧。
1: 啊。
0: 哥，喝水。
1: 你看看这满头大汗。
2: 这不是当初嫌工钱少跑路的孙次张总吗？老东家，
3: 咱们快一点啊！
2: 老东家，我们想回来帮忙。
3: 哎，对对对，
1: 好，我这儿正缺人手，你们要愿意回来帮忙，我求之不得。
3: 哎，好，好，我去看我
2: 那个柴火在哪儿？
0: 有帮手了。
2: 看来咱这位老好人东家的债要越欠越多喽。
1: 你呀你。敢抢我的生意，还做梦想去汴京。毕生，既然你以活字为傲，那就让你死在这活字上。

0: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8: 两个 fightback 了。
7: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河南卫视的主持人刘文，大家晚上好。YFU 将会携手国外各大顶级综合格斗赛事联合办赛，打造更加顶级的国际综合格斗赛事。同时，我们还将会看到金腰带争夺战以

0: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奉上的是一场男子储量级的较量，蓝猫选手他来自美丽的新疆伊犁，有请来自河北顽石的哈斯提尔乌拉兹拜。
1: 男子储量级的一场比赛，来自河北顽石的哈斯提尔乌拉兹拜，21岁，身高是180公分，臂展180公分，比赛体重是61.5公斤。这是哈斯廷尔在 YFU50荣中队的首秀。
0: 接下来登场的红袍选手，今晚同样是他第一次亮相 YFU 的铁笼当中，有请来自战斗兄弟的杜俊毅。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战斗兄弟格斗俱乐部的杜俊毅，年龄24岁，身高171公分，臂展177公分。这场比赛是他在 YFU 武林龙中队当中的首秀，而他的对手哈斯提尔乌拉兹拜同样也是首秀。
1: 场上裁判员龙琴龙 YFU 龙中队隆重开战。

0: round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男子雏量级的对抗啊。然后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双方的运动员。
2: 男方运动员是来自河北顽石的哈斯田尔，乌拉兹拜，这他是老家是伊犁的，21岁的年龄，身高臂展都是180公分，
1: 对，
2: 也是他在 YVU50隆中队的首秀。
1: 伊犁其实出了不少优秀的运动员，像刚才刘文提到的伊利扎提，
2: 对，
1: 然后他的对手呢，则是来自战斗兄弟的杜俊毅，这是一位彝族的小伙，年龄是24岁，身高是171，比对手矮了9公分啊，臂展是177，比对手短了3公分。这场比赛同样，两个人都是首秀啊。一上来还是要去打一打战力啊，打后手，又是压，连续的压后手啊，漂亮，前手打到，
2: 哎呦，继续追着打，
1: 是，哈斯特尔不能这样一味的去退了啊，而且在退的过程当中，这个手的报价拿的也是比较的开，杜俊毅。要不是臂展短了这么一点点，我觉得刚才起码两个后手一个前手都能打到啊。
2: 对，距离上差了一点。
1: 是的，而且身高上也差了不少。来到龙网边，是顶膝，要拳头没有拳住，继续过来抓腋下，要去抢。内外各一个，给顶膝。杜俊毅还是要从这个位置出来啊，因为对手的这个身高和臂展，
2: 再一个顶，
1: 对，就接战优啊，
2: 还一个
1: 控制他还是比较有优势啊，就做拧转，不错，重心保持的不错，马上去做下压，把身体的重量给到对手，借对手的力慢慢起，想要去发力拧转对手，哎，没有带倒，被对手拿旗秤。所以我就说这个在龙边的这个选择不是太明智啊，拿背对，然后继续做拧转，被迫之下只能给背了啊，手又往里面去穿，是不是要把对手给撑平啊？那斯提尔倒是不着急啊，一看穿手这把，哎，许志尊转身过来应该成了，一点事儿没有啊，也怪对手的这个小腿太细啊，这个杠杆这个力不像那么足。

0: 像我们之前那场比赛，于长浩啊，就是小腿粗啊，这个杠杆能顶上，这也快拉到负角度了。
1: 对，
0: 而且小腿的位置也非常的好啊，就是细了点儿，
1: 掉，
0: 就没有顶成那个杠杆。如果反身过来，可能在侧身位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就到另一侧啊，我的意思是。
2: 注意，控方，不要抓对方手上。
0: 确实啊，哈斯提尔这个大长胳膊大长腿啊，这个腿都已经搭进来了，一个两个都进来。看看他现在要去做裸脚，那手又出来了，这个两个人那个把位，
1: 然后给锤击，
0: 对，给锤击，对，他其实不用太着急啊，在这个位置控制住对手，持续的给砸击，对。这个身体三角一搭上去之后，这个腿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1: 好，又要穿手。
0: 对，真是又细又长啊。对，他还是很从容的。
1: 对，
0: 还有50多秒的时间，就即便这回合不能够终结掉比赛啊，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带入第二回合的。这两个腿勾啊，就在这两个腿勾和身体三角之间来回变换，这腿始终都没有出得来。继续给锤击。继续的做翻身落地，他现在想把对手给拧过来啊，不是太容易。所以杜俊毅的腰腹力量其实做的还是不错，就是他始终往一侧来，你自己的腰跟胯的扭曲的时候，还能够去压得住对手的这条腿啊。之所以也是为什么哈斯蒂尔一直没有拿到一个很舒服的下位裸脚的原因。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最后的一点时间轻松的度过了。
0: 对。
1: 哈斯提尔还是很有经验的，
0: 对，
1: 剩下几秒钟了，那我就在这样躺一会儿吧。
0: 对，对，他在地面上的不管是能力也好，还是他的实力也罢，确实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所以这也就给杜俊毅其实敲了一个警钟啊，在第二回合他还是不要把太多的精力让对手给牵制在地面，还是要把自己的战力端多去打一打。
3: YFU 优德中立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称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0: Round two， 双方第二回合伊始之时，杜俊毅啊，还是要把自己的战力机会多抓一抓啊。
1: 低扫。
0: 其实他在战力的时候，进攻的侵略性还是挺强的，就能够贴得上去。
1: 就是两个人对峙的时间有点长了。
0: 没错。所以一到战力，场才龙金龙老师就在提醒他们 fight fight，
1: 都不太敢出。
0: 对。尤其是哈斯提尔啊，还是挺忌惮杜俊毅战力拳法上的进攻的。
1: 他这个距离控制的不错呀，杜俊毅打不出来啊。
0: 对，他退得快、
1: 对，拆起地扫。
0: 你看，就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哈斯提尔拿自己的小碎步去做前压的过程啊，还是他去压对手。所以这就是杜俊毅战力端要赶紧去打，不然一到地面自己是一点便宜都讨不到。
1: 不用，不敢出呀。
0: 对，
2: 进攻是吧？
1: 先哦，有高扫。从开始到现在，这个低扫挨了几个，然后迫使自己已经换架了，然后继续扫这个支撑腿，又换架。哎，得走啊，得发起进攻啊，
0: 是吧？
1: 不能等，
0: 看得有点急啊，有点替杜俊毅着急。不过时间这么一点一点的被磨掉，你想，哈斯提尔如果
1: 换一个低扫，
0: 突然间把比赛的节奏往地面一带，那，
1: 哎呦，这一拳迎上去了，
0: 迎上去的后手漂亮。

0: 继续给低扫。
1: 哎呦，
0: 又是一个。
1: 这一回河南道只踢腿，
0: 对，
1: 看谁先把谁踢倒。
0: 对，杜俊义确实有点让人着急啊。本来第一回合还挺有，
1: 还一个底色，
0: 就起码比在地面上要好很多啊，这种战力端。对，第二回合自己也不舍得打了。
1: 哈斯里尔出来的真快，
0: 是
1: 撤的比较快。
0: 对，又是一个低扫。
1: 这回合到现在扫腿比较多，
0: 嗯，
1: 两个人出的都有。
0: 一二连击挂后手，又是换架。险这一步，马上起来给中扫。后手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哈斯。
1: 哎呦，又换架了，那个腿已经有效果了。
0: 对。换架之后去打自己的左手。
1: 就感觉拳要舍得打。
0: 是，而且他现在左腿的移动感觉有点不利索了，已经。
1: 对。
0: 嗯。对，就上步，你看。已经有点步履蹒跚了，所以这个换架是被迫换的。本身的白腿，你看上来之后又是已经跟上去了，全没有出来，让对手给打了一拳。
1: 哈斯提尔打得比较放松。
0: 是的，给正蹬。
1: 哇，一个跳膝。所以他也不着急，他就在战力端跟杜俊义去。
0: 没错，关键
1: 有机会。
0: 关键第一回合他地面的优势还那么大呢，所以这个比赛他打的一定会很从容啊，就是即便我收到了来自对手非常猛烈的战力进攻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想办法去进地面嘛，对吧？但是现在对手在战力端也不灵，那这种比赛这种进攻端一边倒的态势就会非常的明显，而且会愈演愈烈。这算是赢上了。
1: 是。
0: 继续计时。要做跳膝，对手一个正蹬。一二连击去做击腹，对。这局还是要贴上对手打一打内围啊。
1: 他不太敢往里进，其实就差那一点。
0: 是的，
1: 你看两个人打得不紧不慢的，
0: 而且他差的那一点呢，刚好是哈斯提尔退的这半步。
1: 对对，
0: 所以哈斯提尔的步伐上就进退间掌握了。
1: 抱出来啊，给一个顶膝。
0: 对，不给顶膝，往龙往边来定，接着打。对，杜俊义还是在打的自信一点。
1: 对，
0: 我觉得第一回合他还没有太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怯生生的状态啊，就第二回合你感觉手脚都放不开了。就
1: 第二回合哈斯提尔的这个战术也很清晰，他就打战力嘛，就在战力端跟队友打，两个人节奏并不快，
0: 对，
1: 但找的就是这个击打的效果。
0: 而且实话实说啊，在不量级的比赛当中，今天两个人尤其第二回合在互拼战力的时候打出来拳的力量感都是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会觉得杜俊义还是要放下包袱啊，放松自己的心态啊。在第三回合，
2: 华阳IPU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3: Final round。
0: 好的，
1: 但这一回合也让我们挺期待的，
0: 嗯，
1: 因为第一回合两个人更多的在地面，
0: 是
1: 第二回合打了一回合的战力，
0: 嗯，一换到正架，哈斯提尔就开始起自己的小低扫了，再移动继续去找机会，对，给扫踢，点前手，在战力端哈斯提尔的。

0: 这个小前压步啊，又一点一点的开始会往前蹭。
1: 对，
0: 抱单腿把对手顶了往边，看看能不能有奇效啊。这个西顿顶进来，超对手的腋下转身出来，很聪明啊，这做的。
1: 对，
0: 就控制住对手，把对手的头给让出来。对，然后外腋下找完，再去超对手的内腋下去做旋转，把对手反顶在龙网上。我觉得哈斯特尔应该是有这样的能力。被对手一个半摔放到地面，但是到了一个上位啊，他要不要切腿过去拿骑乘？这个位置其实杜俊义不会讨到任何便宜的。
1: 对，哇，打头击佛。
0: 对，因为哈斯特尔在地面上的能力啊，第一回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是，
1: 不过这一回合杜俊义选择的也没错，
0: 没错，
1: 不在他因为战力端没有讨到便宜嘛，而且吃了很多亏，他只能是在这一回合选择往地面走一走。
0: 是的，寻求战力端，哎呀，但是我会觉得哈斯蒂尔其实在地面上的能力比他在战力上还强。
1: 持续的给锤击，
0: 持续的给锤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回合哈斯蒂尔的状态啊，就是有拿把降服的能力，然后有骑乘的能力，有锤击的能力，还有控制的能力啊。所以你看第三回合就会打得非常的凌厉，连续的给锤击，有可能会打 TKO。
1: 这个比赛有可能会结束。
0: 对，来拿石头，手松掉了，这是
1: 这个转换太快了，
0: 对，
1: 哎，
0: 自己下的这一下太猛了，手脱靶了，确实是快啊，我
1: 是，
0: 除了脱手的这一下，真的是一个教科书一般的十字固啊，就是在击打的过程当中突然抓手转靶后仰，后手打直线，漂亮，就顶住对手，抱单腿，手抄出来，身后搭扣，这往上被对手圈头，先去拆靶，把头抽出来就到骑乘位了，也不着急给锤击，很自信啊，确实是。对，对手想要进半防，看看能不能把他这条腿给切过去。这条腿，西顿搭进去。对，杜俊义在地面上的防守端做的还不错啊，也还算是比较清晰。
1: 对。
0: 给低扫，然后去控抓脚踝，控住给砸击。对，进半防，西顿打进来。虽然右腿的蝴蝶钩是在里面啊，但是我觉得他想把对手给挑起来可能困难。切腿下来了，继续再切右腿过来到骑乘，又是这个位置
1: 给锤击，
0: 锤击，我的天，确实是会比较的灵敏。
1: 哈斯蒂尔打得比较稳呢，
0: 没错，就是他每一步的控制感很强，就是我每一步该干什么，我要做什么，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就还就那句话，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拜
1: 拜，持续的给锤击，
0: 对，继续给锤击，你看他也不着急去做降服，然后持续的给锤击，的确让杜俊义非常难过，对，最终打了一个 TKO 出来，也确实是啊，在这个位置下，我觉得杜俊义也很难再有建树了，
1: 对，
0: 所以，尽管杜俊义看起来貌似还是有移动的动作在啊，但是龙金龙依然选择了叫这个 TK， 我觉得任何问题都没有。我觉得再挣扎下去也是徒劳了，毕竟哈斯蒂尔的控制能力，包括他这种持续的锤击能力，完全没有必要再给运动员带来这么大的伤害。那在这儿，我们祝贺哈斯蒂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相信通过这场比赛，可能虽然是在 YFU 五运龙中队的首秀，但是很多全民朋友都会记得这位来自河北顽石俱乐部的哈斯蒂尔。

0: 自败，确实是在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啊，在这场比赛展现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再次祝贺他。
1: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三局4:35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哈斯提尔乌拉兹拜。有请德阳集团执行董事长翁鑫、德阳集团总经理徐世杰为双方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BO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0: 再为大家带来一场羽量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较量。蓝袍选手，他是2022年武林风青少年57公斤级四人赛的冠军，职业战绩13战9胜，一次 KO 对手。有请来自勇者公布的吴旋。
1: 男子羽量级的一场比赛，来自勇者功夫的吴旋，20岁，身高178公分，臂展是175公分，体赛体重64.6公斤。吴旋的职业战绩是13战9胜，一次 KO 对手。
0: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他是2025年武林风功夫嘉年华大名战65公斤级的冠军，他的职业战绩是15战10胜无负，三次 KO 对手。有请来自响名搏击的谢超杰。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响名搏击的谢超杰，今年19岁，身高180公分，臂展也是180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15战10胜，其中3次 KO 掉了对手。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男子羽量级的对抗，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他和来自勇者功夫的吴旋能带来怎样的表现。
0: 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FU 隆重开战。
3: No head fighting. No overweight. One point stop.
2: 好的，观众朋友们，男子羽量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1: 3个回合，每个回合是5分钟的时间。
2: 是的，红方运动员是身着青色和紫色相间的短裤，这是谢超杰，今年19岁，身高180公分，臂展也是180公分。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战10胜，三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响名搏击。
1: 蓝方的这个短裤也很喜庆啊，
2: 是
1: 红色的短裤，吴旋，来自勇者功夫。
2: 两个人身高上是差了2公分啊，臂展上是差了5公分，都是谢超杰有优势。吴旋的个人职业战绩目前是13战9胜，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点前手。那移动端机来找机会。
1: 其实第一回合刚上来，两个人发力都没有那么足啊。
2: 是的，而且更多还是在试探为主啊。
1: 是。
2: 而毕竟这个拳套的厚薄程度在那儿放着，这么漂亮后手，停住，给正蹬，高扫，漂亮。

0: 后手打进去之后马上前手顶出来，这两位也是啊，更多的还是这种小的进攻组合啊，
1: 对，
0: 就一个组合或者两个组合打完之后撤出来继续再往里去找机会。
2: 开门了，
0: 继续上步点前手，漂亮，
1: 前小刺拳，
0: 对，后手带腿，那一看吴璇在比赛当中也是一个不吃亏的主啊，小踢前手，推开，吴璇前手中线啊，还是点得很自如啊，很漂亮，去做击服，分开，继续回到比赛。
1: 慢慢都在进入比赛的状态了。刚
0: 顶膝，对，
1: 开始前面还是在找感觉、啊，
0: 对，
1: 在试探，
0: 试探的感觉还是比较清晰啊。两分钟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一点，后手的摆拳迟到。前手换前手，一二的连击，找头的过程还是比较的明晰啊。
1: 对，一个顶膝，
0: 对，而且对于。综合格斗的这个拳套啊，就是找头还是比较容易找的。
1: 对，
0: 毕竟拳套小，然后映射而来的就是对手的防守面积也小啊，容易打透。所以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可能在防守端啊，就手的报价也提出来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对，
0: 从一个侧面说。就像上一次我们比赛当中同样来的响名搏击的尔康打完这场比赛，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这种开手然后手心面向自己的这个防守啊，就打着打着防守端就自己找出来这个防守经验了。漂亮，外侧都有啊，打在外侧，摆拳出来推开顶膝带拳，漂亮，顶膝给摆拳，然后贴上来之后马上压后手，好，双方第一回合
1: 结束。其实挺期待第二回合的，因为第一回合前半程是在找感觉，在试探，慢慢后半程开始发力，
0: 就明显会打得明晰一些。
1: 对，挺期待两个人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两个人在，尤其是后半程啊，就是进攻组合上的变化会多了很多。
1: 对。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4: Fight Round 2。
0: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漂亮，打后手，其实两个人想要去压重击的进攻欲望还是在第一回合能够感受到啊。对，但是我会觉得两个人如果打这种就是轻快型的小的进攻节奏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好，漂亮，马上回一个点前手，回中扫，互给直线，漂亮，
1: 漂亮的一拳，
0: 摆拳，对，摆拳，
1: 哎呦，打出来感觉了，
0: 漂亮漂亮，
1: 持续不断的给拳，
0: 对，开始打长链条的进攻啊，
1: 而且明显力量感也上来。
0: 是的。就是这样，就是打这种小而轻的进攻，然后打进攻的长链条，如果一旦打进去遇到机会之后，然后压两到三个重拳，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这种在打单击或者说一个进攻组合当中，你压一个重拳啊，因为两个人其实对于打这种圆龙的比赛啊，尤其是这种小拳套的比赛，都是做足了准备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移动都会非常的明显，移动会非常的多，而且这种进攻端和防守端，尤其是防守端的这种防范意识也会比较的强，所以就是压这样的单击其实不大好压啊。况且我们说这又没有理论上的死角啊，不是把对手逼到死角了，你一个连击一个组合可能会打出来这样的拳。漂亮，对，压一个后手，去点前手，互换前手给扫踢，对，底扫，对，谢超杰还是要把自己的对就进攻的组合链条再稍微长一点啊，你看他这一分钟基本上就是打自己的前手为主了，对，就是带出来的这种比如说你起码打个一二接一腿，或者打一个一二一，就三到四拳或者三到四个进攻，不能只是点自己的前手啊，对，这样会让自己越打越着急啊，就是你老是点前手而且打不中对手，那对手一过来就是三到四拳甚至六拳左右，所以这个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底扫，漂亮，一二往里顶，又是点前手压后手，往回撤，继续分开，后直前摆赢了对手一个前直，无旋且打且退啊，这个过程一点点再去拉这个距离，两个人臂展差了五公分，但是这五公分的优势其实是在谢超杰这儿啊，
1: 挂在肩膀上，
0: 高扫他给顶倒了，所以吴璇就把就是用自己这种前后的小跳步啊和后撤步的移动，把这五公分的臂展优势可以说给化解了，
1: 对，
0: 就对手这五公分在他现在面前一点都不是优势了。
1: 吴璇是越打越稳，谢超杰这边在往前进的时候其实动作没有太跟上，
0: 没错，
1: 就是宇春老刚讲的他的这个进攻链条可以再长一些，
0: 是因为你现在点的这一个前手啊，就是对手撤半步你这前手就没了，
1: 对
0: 对，那你后手还没有来及出的时候，对手撤完就吃准你这一下，就撤完你刚刚蹭到对手，对手的一个摆拳或者直拳就又来了，要不然就是跟你互换一个直拳。吴璇的第二回合非常明显，就是这种大的移动不多，就是这种小步子慢慢模拟慢慢带着你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控制还是蛮好的。但是还好的一点就是谢超杰并没有因为就是这样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的没有跟对手配上速的这个变化影响到自己的心态啊，他依旧打得很稳健，我觉得这点是挺不容易的。

YFU 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

0: 时播出。
1: Final round。
2: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啊，就现在看，谢超杰能不能去跟一下吴璇的配速啊？
3: 好，我可以，
4: 快，不要老爆，
2: 基辅的一二，对，找不了头，可以去。
4: 谢超杰的这个
2: 打内部基辅
4: 速度上来了，
2: 对。你看他现在一上来第三回合目前的那个状态，好的一点是他能够跟上去了，就是吴璇退的这半步又让他给顶上去了，就是马上提这半步一跟上去之后就明显不一样，就是找不着头我依然可以去打累击斧都没有问题，而不是说让吴璇顶一个前手撤出来之后，然后如果能跟我对拼上，然后他的一个一二连击或者一二三甚至带一腿就来了，对，拿自己上步跟的这个进攻去跟对手去打匹配。
5: 你有戏啊，你鞋给枪啊，
2: 漂亮漂亮，击完的这一个后手
5: 漂亮，
2: 换去打前手，这个时候就看吴璇要怎么做啊，是去站住还是要往前顶一顶，就总之撤这半步的逻辑现在已经是行不通了。
4: 吴璇有点累，
2: 对，摇出来提步，对，谢超杰其实在这回合就是这半步的改变啊，就提着上去，这小这大半步，你看提着步子上来站住，好，来开始跟对手去打配速，对，漂亮，对，这就能跟上对手了，就起码这就能跟对手拼得动啊，不会像二回合那个状态老是被对手带着走，
4: 他老想抓他的单机，
2: 对，很漂亮，上步点的这一下，
4: 打空，
2: 对，这样五公分的臂展优势就被自己给拉回来了，
4: 对，
2: 对，又是小步子上去点前手，漂亮，漂亮，上步之后啊，前点前手，后手的直拳还是很有效。对，继续上步，逼着对手去做移动，对，这样对手在移动当中就不像第二回合他后撤步打出来的那个直拳那么自如那么从容啊，就是你主动出拳没有一点干扰，和你被动出拳甚至主动出拳过程当中是你没有准备好的出拳，就这三类出拳的方式区别还是很大的。又是
4: 谢超杰这边一直往前压的过程，其实也挺消耗吴璇的。
2: 是的，就是让吴璇就是被迫的去退，而不是主动退把你带进来。现在是被打退了，没办法，所以他的漂亮，所以他进攻准备就没有那么从容。漂亮，基辅。
4: 所以现在就看节奏，
2: 对，
4: 在谁的手里，
2: 是你看吴璇那剩下这一分十秒的时间，对，还是要不要往上去顶一顶对手啊，就是不能老是让你提着拳上来，又是往前压半步，漂亮，第三回合
4: 随着体能的下降这个一分钟有点难，
2: 对，但是第三回合谢超杰的这个步子跟上来以后，这脚步一上来整个进攻端的局面就被打开了，
4: 对，他把这个进攻的节奏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2: 是的，
4: 然后对吴璇有消耗，
2: 对，而且你看他进攻的节奏完全是能够匹配上对手的，就甚至这回合比对手还稍微强一点，但是第二回合就完全跟现在是不一样，漂亮，马上，两个人确实都累了，手都掉的，最后十五秒，看要不要拼一波啊？估计不太能拼得动，
4: 有没有体能的支撑？
2: 不太能拼得动。 存在，也就是之前也就是在打线路和打频次了。好，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
4: 太累了，我觉得到第三回合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吴璇这边的这种这个疲惫感。
2: 对，真的是辛苦啊！但是对于谢超杰来说，第三回合我觉得是他改变非常大的一个回合，这一口气他顶住了，而且尤其是上来这一步，他踏出来之后啊，可以说，打了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这种感觉就有了，就彻底的能够顶住对手了。那此刻我们也来期待下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男子羽量级的对抗最终的结果。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0-29，红方超重破一分，最终结果27-29，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郑州卫生健康行业协会环德公司副总裁朱良玉，郑州卫生健康行业协会万能公司副总王广胜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BO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比赛，蓝方选手之前是练习柔术，练习综合格斗2年的时间，今晚首度亮相 YFU 的赛场，看看他的表现。有请来自好胜格斗的陈春松。
4: 男子轻量级的比赛，来自好胜格斗的陈春松，26岁，身高178公分，臂展是181公分，比赛体重69.9公斤。
0: 接下来的红方选手，他曾经也是一位柔术运动员，并且是柔术蓝带啊，练习综合格斗3年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晚他的表现。有请来自黑虎搏击的，来自湖南的田奇。
2: 红方运动员来自黑虎搏击的田启，年龄26岁，身高179公分，臂展183公分。这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对抗。作为首秀运动员的他，遇上了同样是在 YFU 首秀来自好胜格斗的陈春松。
0: 这是一场轻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龙中队龙冲开战。
2: Everybody, remember me.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对抗啊！哎呦，一上来就要去抱啊！也的确是啊，因为两个人都有过习练柔术的经历啊。陈春松是蓝方运动员，练过一段时间的柔术，而田启是练了两年的柔术，并且目前是拿到了蓝带。陈春松是两年 MMA 的习练经验，田启是三年。而且两个人的身形也会比较像。首先纸面数据都是26岁，那身高田启179，陈春松178，臂展田启是183，对手是181，而且在赛前两个人称重都是69.9公斤啊。
1: 是的，一上来这架势，看来两位不想打满三回合。
0: 对，想在地面有所建树啊，撤腿去圈对手一条腿。来看看啊，这手搭住这个扣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去做啊？还是要把对手的手固定住腿之后，往后去挪，要去拿木村。对，这手啊，再去，杠杆手已经进去了。现在就看自己的右手怎么去做了啊，看不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推过来。但是对手起的也会比较快啊，转身过来到南北位。哎呦，地面把抢的不错啊。对，再往一侧来转，好，拿一个下压手臂的十字固，丢了。圈住对手，一个是抢腋下，一个圈，要去挂腿钩。龙边的意识都是在的，
1: 是的，
0: 漂亮。下潜之后，内踝拉进来，把对手给摁到地面上。这就是两个练过柔术的运动员的状态啊，在地面几乎没有击打，全部都是强把。
1: 是的。
0: 要灯笼网，小心脚趾头啊，别抠进去就行了。对，就是借灯笼网去做拧转，没有拧过来，因为肩膝已经着地了，漂亮。看看他的手能不能过来，这个身体的柔韧性有一说一，确实是不错啊。
1: 是的。
0: 对，继续去做拧转，哎呦，这是生生的拧过来了，内踝拧进来。好，给背，然后对手继续，在侧身位小鹰把，终于打了一拳啊。
1: 对。
0: 继续在这个位置拿身体重量去压对手。对，腿钩继续往里搭。在前行当中找移动，第二拳打出来了。陈春松的控制力可以啊，
1: 顶膝也上了。
0: 对，看来他说的这个练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柔术，是在打一个障眼法。这一段时间应该不短啊。继续去抱腰，往后拉。这个后拉过程当中，看先去，往外出腿，破坏对手的重心，很贼啊。看又是这样，跪下来，半起，还是要往里面去挂左腿。田启是不让，对，这个腿钩不能让他往里搭，一旦这个腿钩搭进去，在背后就拿小鹰把了。还是在这个位置，左看看右腿的腿钩能不能搭。这一回合对两个人来说，时间过得很快，已经过了4分多了。
1: 对，
0: 虽然都没有太大的建树，但是却是很耗体能的一回合啊！这生生抢把抢了5分钟，我的天，一共就打了2拳。继续给控制，这手还是在拿在里面啊。
1: 手抽出来，
0: 对，先会看得也很细，因为对，你看，这就是我说这种柔术训练运动员。

0: 就是他们在抢靶的时候其实很费体能的一个过程啊，你看这个位置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就是陈春松的右臂一直想抽出来就是没给，这就说明田启在下面啊，就是在大臂和小臂同时发力去压对手，就是锁对手肘的这个过程其实发力还挺足的。
1: 其实两个人似乎总是忘了这是综合格斗规则的，
0: 没错没错，
1: 边角也在喊可以打一打打一打，但是这个拳总是出不来，小锤击总是跟不上。
0: 这我们可是数着数呢啊，一共就出了两拳，整整第一回合都在抢靶和抢位置的过程当中度过。当然陈春松是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和控制的靶位啊。
2: YFU 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0: Ready Fight
3: Round 2。
0: 好，双方第二回合侧踹，漂亮的后手打前摆，
1: 哎呦，
0: 这眩晕感来了，这个顶击，这个飞机飞的确实是啊，稳准狠啊。对，陈春松确实是有眩晕感啊，非常的明显。马上进入到地面，这现在是被对手硬控，要拿木村。对，马上把手往对手的腿这儿藏。陈春松头是晕啊，但是这个逻辑依旧非常的清晰啊。马上起来，然后虽然被对手圈头，但是上顶想咽下，要去做半摔没有成，继续把对手往龙往边顶，继续去找腿勾。这回合田启是明显增加了自己在站立端进攻的力度啊，就是击打的速度在那放着。但是刚才那一吸是真悬啊，我估计我们导演应该会剪出来那一吸的慢放啊，局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看掰对手的脚踝，对，去控制对手，不让对手有重心可以依靠。继续给锤击，又是到优势靶，在这个靶位我觉得陈春松还是能够控制对手的。哎，顶出来之后这腿勾搭进去，马上翻过来得面对面，不给背，要不然这个裸脚就有可能成了啊。对，把对手头推开，马上在对手身后圈住，把头往胸前藏，继续抽手给锤击，打不到。你看他头藏的这个位置确实是好，你右手打就是后脑，左手打就是打不着。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柔术系运动员地面上的能力啊。就你走我也走，反正我就在这儿待着。你看这个骑，所以你即便到骑正位你也骑得会非常的高，右手一撑去抓对手的肩就非常的明显啊。然后我转身出来，但是在这个位置当然田启他转其实是不大好转的，因为起桥，因为对手骑得很高嘛，发力不到，就是转一给背又不是太敢。对，你看还是要转身给背，要把对手给抖下来，这个时候要抬胯。但是大家看啊，刚才陈春松的两个腿勾一搭进去，抬胯的可能性也没有了，转身顺势过来拿裸脚把，
1: 腿勾比较死，
0: 真的是好看啊，太好看了。
4: 对，很好。
0: 对，在这个位置陈春松就不用太着急了，持续的去给控制，身体三角搭好就可以了，还有1分50秒的时间。还是举右臂去控制对手的右手，左手是去钳住对手的左手啊。
1: 哎呦，想跑
0: 对
1: 跑不了，
0: 换方向的身体三角真是快啊。抻住腿，还是要把腿勾往里面去搭，踩胯，踩对手的大腿，把对手的腿给踢出去抻平，但是对手的闺房就把自己的大腿给折下来了。
1: 对，
0: 然后看看能不能翻身过来啊，不大好翻。 对，继续。

0: 回来又是一个腿勾搭进去，
1: 哎，
0: 陈平给锤击，马上转身过来，胸贴胸，对，又是藏到这个位置，哎呀，
1: 藏到安全的位置，
0: 对，
1: 哎，左右藏，
0: 逻辑很清楚啊，对。你打任你打，你强任你强，反正我现在要保证我自己的安全。继续给锤击，还有30多秒的时间啊，应该会在这个把度过，因为这个时候对于田启来说，他防守端做的确实是很好啊，但是始终没有从劣势把逃出来，这是个问题。对，然后又把自己的头往上去贴，然后现在要推头按住，然后马上又往一侧去藏，打内部，最后10秒，起桥转身给闺房，最后10秒，几秒钟这样过没问题。好的，
1: 防守做得好，你打不到他。
0: 对，但是你依然是在防守位嘛，对吧？所以。这个你就能感觉到陈冲松的能力在那放着，那一期其实挨得挺重的，如果一会儿我们看慢镜已经有眩晕了，就
1: 是
0: 这一期啊上去，如果这个时候田启我们是想啊再能够补2到3拳上头可能比赛就结束了，但是他迅速把对手给顶到了龙网边，然后并且完成了长达3分多钟的控制，就是说他转把的这个能力确实是在那放着。

0: Final round，
1: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感觉
2: 这一回合，
1: 陈春松这个劲儿上来了啊。
2: 是的，他还是要往地面带。
1: 对，给低扫，漂亮。移动，哎，全带肘啊，挺膝，漂亮，又是要去抱，
2: 就是顶到龙边，一定是要往地面带的。
1: 对。陈春松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就等着你出拳出肘呢，对吧？我挨你一拳一肘，或者挨你一腿没有问题。但是，但凡说我能够逮到你，要么就是龙网边，要不然就是地面。
2: 对
1: 啊。看来陈春松这个之前给我们导演报的练过一段时间柔术，这个确实。有点保守了，
2: 练过很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2: 两个人的这个柔术的底子还都是不错的，
1: 确实是在这儿放着。你看，先搬腿，先搬腿，
2: 是的，
1: 再发力。
2: 对，一方技巧百出，另一方也是千招御敌。
1: 没错。那小英把，你看这个腿钩，左腿腿钩已经穿进来了，肯定不会轻易去丢啊。对。然后挤龙往边，田启选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站起身，然后往外侧去发力，扑出去，然后给自己一定的空间，然后再往龙往边去爬，这样的话就拆了对手的左腿，挂自己左腿的腿钩。
3: 对，很好啊，亮亮，很好。
1: 拿手继续给锤击，
3: 没关系啊，没关系，对，
1: 又是去。带你看带腿的搭扣，就把对手给让对手进到被动的闺房当中，主动就身体就团起来了，给锤击，这样的话真的这个状态真的很磨人的意志啊。
2: 对，
1: 就田启在这儿，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放弃的想法，这个比赛可能就结束了。啊，又是去挂小腿，这两个人身体柔韧性都不错啊。
2: 对。
1: 这一看跟站立系的运动员出来都不一样，就是右腿又是去另一侧的小银把往里头去挂腿，腿钩进去，对，到侧身位去压进半防，
3: 往进位打一打，没关系啊，对，很好，
4: 向往后搓，
3: 对，好，
4: 向往后搓，
3: 慢慢打，
1: 对，哎，腿绕出来了，漂亮啊，又是去抓脚踝。破对手的支撑，前爬，不大好站啊！这前期想逃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实话实说。又是往前爬，
2: 好，
1: 起身，
2: 抱
1: 住，
2: 对，直接抱腰，
1: 对，你走你就走嘛，对吧？看我现在还是低头挥拳，就要去找你的，哎。就要去找哪儿？就找，
2: 哎，
1: 又
2: 是一
1: 个飞机，对，继续往里去顶，就是要找你的肩以下啊，就是找腰，就胯找不了了，没问题啊，我找腰，找腋下。

0: 劲儿，
1: 是的，
0: 所以
1: 就是现在没有太大的力量。
0: 对于南方来讲，春松也是有机会的。
1: 如果你看刚刚这几下啊，在战力端，如果是在第一回合后半程，甚至第二回合，这西和肘都是这样上头，都是挺要命的杀招啊。但是确实是因为没有力量感了。好，继续顶住，一分多的时间给锤击。这就是我老说的那句话，在这场比赛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说田启，你在劣势位，你不是有能耐吗？那你出来呀，那你跑啊，你不是没跑了吗？对吧？那你能说这场比赛我们大家肉眼可见田启在地面的能力弱吗？一点儿都不弱，对吧？不管是他的防守端，而且他在地面持续的转把，但是出来了没有？就是我们如果结果导向的话，还是没有。哎，抓了网了。对，把身体的重量放上去压住对手，看脚踝去勾对手的另外一条腿。对，陈春松的逻辑非常的好。 对，打不了 TKO 没有问题啊，
0: 没时间了，没
1: 时间。是的，好，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我觉得这
0: 就是在进入到这个龙边也好，地面也好，我觉得还是打的击打的次数少了一些。
1: 对，陈春松在战力端是真不行啊，但是在地面上是真强悍啊，这长板和短板太清晰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让田启吃尽了苦头啊。而且我们拿到田启之前的资料，他是柔术的蓝带，这个我绝对的相信啊，他在地面的防守端确实做的是非常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2: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品胜公司副总裁张元、品胜公司副总裁吴多多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BU 赛事奖杯由贵人酒业、郑州商业起家联合会独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2: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0: 201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

0: 众家，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U 的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 YFU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2: 中国战队，一生一生一生。
3: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劣，德昭未来，可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劣、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5: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6: 实现报国，格斗上线，
7: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8: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9: 中国力量
10: 永远昂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信阳光山花山寨。92年前，红二十五军就是在这里的一间土坯瓦房做出决定，踏上长征路。
1: 长征呢有4支部队，红二十五军是唯一独立出发的。我身后这间土坯房呢，就是他出发前的决策地。1934年11月11日夜，决定红二十五军命运的一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2: 走进这间保存完好的土坯瓦房，屋不大，却装得下92年前那段烽火岁月。当年在油灯下，几项决策逐一敲定。
3: 第一是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第二是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第三是行动中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旗帜。四是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也使得呢，无论困境多么艰难，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
2: 这场会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所面临的走不走、往哪里走、举什么旗帜以及留什么武装的问题，也就此擂响了部队北上长征的战鼓。

0: 队伍走了，一些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花山寨。花山寨的烈士陵园里有9座红25军烈士的墓，墓碑下安葬的是姚志修、胡柱先等红军烈士，他们在长征出发前的胡山寨战斗中负伤，牺牲在花山寨的时候不过20多岁。为了守好他们，今年已经90岁的王茂贵老人一守就是60年。
1: 为了让人民过这么好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呢打下的江山，所以说我们一点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
0: 如今花山村还扛起长征文化体验的旗帜，把长征故事转化为可走可看可参与的体验场景，推出重走长征路、徒步线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实景中感悟长征精神，并与周边东岳村等村镇联动起来，串珠成链，发展起民宿、研学等乡村旅游产业，增收致富，造福一方百姓。
2: 咱们这儿就是长征文化公园之一，2022年对这个所有的花山寨会旧址以及将军湖区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接待的党员以及研学团队、学生以及旅行社，每年大概在32万人次。
3: 长征精神其实早已就成为我们文书的发展根脉、血脉，我们也将会持续跟循长征精神，持续做好我们的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农文旅融合这两块方面的文章，让我们这个全乡的生态更美，文旅更强，产业更新，品牌更响。
4: 眼下河南三秋生产已进入冲刺阶段，结合夏播玉米生育期的气候特点，今年商丘永城市大力推广一喷多促和适时晚收关键技术，实现玉米产量和品质的双提升。
5: 10月9号，在商丘永城市黄口镇的存育738白亩示范方，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专家正在对这里的玉米进行机收实打测产。
6: 存育738，平均亩产896.96公斤。
7: 这个品种耐米性较好，高收费地段达到5500到6000颗，植株长势较好，没有碎粒腐，茎干清秀，后期呢抗清苦、抗碎腐能力较好。一亩地呢，增收200斤左右。
5: 在黄淮海下播玉米主产区，常年面临碎腐病、南方锈病多病害叠加，为实现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近年来永城市结合本地气候条件和农户种植习惯，筛选出一批耐密高产宜机收的玉米优良品种，配套落实苗期化控、拔节期水肥管理和后期一喷多促等关键技术措施，从种到收搭建起完整的增产技术体系。
8: 我只上80斤，我连除草地这边一块达到3面有，连续今天对这个产量也没受到啥影响。
5: 永城全市秋粮种植面积170多万亩，当前正把适时晚收作为秋粮增产增收的关键抓手，通过农机下沉、农机配套、政策引导，引导大家在不耽误夏茬小麦播种的前提下，适度延后7至10天收获，全力挖掘秋粮最后阶段的增产潜力。
6: 今年我是通过有酸品种，像存育738、MY73、抗农育8009等优良品种，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育融合，今年玉米达到丰产丰收的目的，农民增产增收增效。
5: 金秋时节，河南各地特色种植迎来丰收，长短产业互补，错峰布局上市，特色种植正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在南阳邓州市龙堰乡周河村中药材种植基地，成片的银杨阔长势喜人，种植大户马国洲带领村民正在除草松土，防治病虫害。
9: 每亩地能收入100多斤，也是差不多挣个7000-8000块钱。现在村里接收期签订低保订单，1斤得50元左右，不出小楼。
5: 为规避单一产业风险，周河村搭配发展短期高效的田叶菊种植，形成长短结合的产业布局。目前全村田叶菊种植面积600余亩，实现短期见效、长期稳收。基地常年吸纳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全年累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
10: 我们实行一端养长、长短结合的发展方式，田叶菊当年种植当年见效，银杨阔持续收益周期长，用来稳固村集体经济，村里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市场销路，让产业发展稳得住，群众增收有保障。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安阳华县40000余亩林果迎来丰收季，在城关街道800余亩白果园，

0: 五代红星苹果进入盛果期，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林间，抓紧采摘。
1: 早上6点多都来了，这个苹果是人家顶好了，到时候也车都来拿了。
0: 依托860亩种植基地，果园科学布局十多个林果品种，错峰种植，分批成熟。
2: 金皮乌、樱桃、桃、苹果、山楂、核桃、杏、李子等等十几个品种，从5月2号樱桃开始成熟，一直到10月中旬。山楂最后一年过期就是5到10月份。
0: 据了解，华县林果种植面积达40000余亩，特色林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强劲动能。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郑州举办大型心理健康义诊活动，把心理科普和免费咨询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0: 本次义诊与以往主要关注精神疾病不同，本次活动面向普通人群的常见心理困扰，重点围绕上班族长期压力大、睡眠障碍、情绪内耗，以及青少年厌学、亲子冲突等问题，开展早期科普和干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区分正常情绪波动和心理疾病呢？
4: 出现的焦虑、愤怒、抑郁情绪时间超过14天，这些情绪影响了我正常的生活、学习，也叫做社会功能的一个损失，这样才成为一个疾病，要来到专科医院来评估干预。
0: 近年来，心理健康正从少数人关注的话题变成全社会共同关切的问题，心理健康门诊的就诊需求也明显上升。
4: 我们医院去年今年的比2019年中青少年的就诊人数明显高于2到3倍，而且还有一些职业人群、上班族，他们现在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一些问题、自己的一些情绪了。
0: 面对市民对心理咨询需求增加，下一步郑州市卫健委将统筹医疗机构和专家，进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开展精神心理义诊，提供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用药服务。教育部、财政部两部门近日启动引领讲学计划，2026年针对脱贫县、革命老区县等乡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募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6000名，其中河南330人，并鼓励各地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
3: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焦作市北部山区欣赏成群鸟翱翔、青山入画的自然之美。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945年初春，潜伏在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战同盟会员田中进夫，成功窃取到日军最高机密一号作战计划，欲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刹那间风起云涌，田中进夫未出南京即遭日伪势力围追堵截，濒临绝境。他所携带的绝密文件也随之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0: 司令部の田中銀王は帝国の最高秘密を連れて売茶へ逃っている。一切の代価を惜しまずにそこで消滅しろ。
1: はい。

0: 司令部に潜伏する共産党の田中議員。
1: 潜伏在皇军总司令部的日共分子田中进夫，携带帝国的最高机密向白城方向潜逃。总司令部刚刚下达命令，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田中进夫消灭在白城。
0: これは
1: 这是田中进夫的照片。

0: 站长，老板说田中进夫携带日军一号计划从南京出来，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途经白城，命令我等务必找到此，拿到一号计划。
1: 白城毕竟是日本人的天下，大海捞针，无口夺食啊。

0: 你箱里什么东西？
1: 整理衣服。
0: 外地口音，给我带走。
1: 来，回来。
0: 哎，跟上，跟上。

0: 你这力气头可有点见长啊。
1: 不行啊，比着你啊还是差点。
0: 那你当然，政委啊做思想工作没得说，你要说跟我比力头啊，你还真得再练了点。你要是能把那姜文山给掰倒了啊，咱俩你再跟我较量。
1: 那个臭小子。
0: 是啊，哎呦，那小子劲儿大着呢，我跟你说。哎，姜文山呢？
1: 姜文山。
2: 哦，对了，大山子说他去林子里面打鸟去了。
1: 打鸟去了。

0: 陈科长，在那边。
1: 来人，我到茶叶去。快，其他人跟我来。
2: 走。

0: 没见过吧？哎，别跑，把枪留下！树林子往东是游击队，自己跑。
1: 没错，就是他。
2: 你害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1: 苏德胜。

0: 我问你情报呢？
1: 你去给站长打电话，我在这守着他。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军统的人，只要你交出情报，我们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有你们想要的什么情报。
0: 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有把你交给日本人了。
1: 好，好，能给根烟抽吗？

0: 田中金夫同志，你安全了。一路上辛苦了。
1: 田中同志，不要紧张，这里很安全。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又是什么人？这是中共地下党南京大东站。我姓李。
2: 现在外面到处都贴着你的照片，军统、日本人都在找你，我们也在找你。听说你手里有一份重要情报要交给我们，哈哈，
1: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手上没有什么情报。
0: 田中同志，请你相信我，我需要马上把情报交给组织。
1: 我已经说了，我身上真的没有情报。
3: 如果你们真的是共产党，请你们立刻马上把我送到你们的根据地，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这小鬼子跑到山脚下，脚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呀，不停的求饶，也不知道叽里哇啦的奥达西曼说些什么呢。
4: 你说什么呢？哎，既然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求饶呢？你不会察言观色啊？我就看他那样，你不就知道他在求饶吗？
5: 哎，然后呢？
4: 日本人杀咱中国人眼都不带眨，他求饶，我能饶得了他？然后我就。
6: 杨山，你在那瞎白活什么你啊？过来，
4: 来了。哎，今天还真多亏了游击队的那位同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拿来吧。
4: 我没偷你东西啊。
6: 少跟我装蒜！拿来。游击队还有个纪律啊，一切缴获要归公。
7: 谁定的？
6: 少跟我废话，这是对你的处罚。
7: 哎，
6: 今天我救了革命同志，立了大功，
7: 凭什么罚我？
6: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
7: 公是公。
6: 过是过啊，你擅自到林子里去抓鸟，你违反纪律了，
8: 那是给你下酒用的。我拿你下酒，少拿我当挡箭牌啊，没用啊！拿来，
6: 闪开！
8: 我自己罚。啊，这是他。 惩罚自己的方式，
4: 江文山，这位是苏中军区敌工部的联络科长彭秀女同志，叶司令的人。
9: 时间，请坐。
4: 社长，今天我救了你一命，这个人情怎么办？
9: 江山，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呐！
4: 你说吧，你想我怎么还？你把我推荐到叶司令那儿，我要跟着他干。
9: 嗯，这是叛徒，这是！
4: 我要打大仗，打硬仗，跟着你在这小游击队，
9: 老子没用武之地。
4: 可以考虑啊，
9: 但是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任务。
4: 没问题，你说。
9: 你能进白城吗？
4: 耗子洞我都钻过。
0: 白城那么大个城门，没问题。严肃点，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1: 现在小鬼子在城门口设了卡，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说一句"大东亚共荣万岁"，本地口音才放心。
4: 彭首长，你找对人了，我就是白城作战作战的。那好啊。
0: 进城后啊，你去老杨水果店找老杨，他是我表哥，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我想见见他。就这么点事儿啊？还严肃？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进城执行任务啊，用不着带枪，
3: 我替你保管着。切，我的刀刺可笔枪好用哦。
5: 哎，站住！
2: 这个也不能带。
5: 这个你可不能拿。
2: 你下来！
5: 我，臭小子，你是去找人，你又不是去杀人。
2: 枪毙，刀子可不能给。不行，下来！你张三，你给我下来，把刀刺交出来，这是命令。
6: 替我好好保管他，这玩意儿我又不会用，给我都不稀得要。
7: 送，我想请师傅把水果送到家里。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是表妹要急着吃水果，
8: 那得出双倍价钱。
7: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也行。
8: 想送货是吧？
7: 给我来。
8: 啊，请，来。
9: 这位就是田中进夫同志。啊，你好，辛苦了。
10: 江文山就用这个打死了六鬼子。
11: 是啊，江文山早年流落江湖，学了一身的把式，最厉害的就属这个道。

0: 死了。哎，
1: 这东西啊，十米之外它就是块废铁。哎，这家伙好。
2: 我认为姜文山这个人不可靠。
1: 哎，这你可别瞎说啊，在咱们这都是拎着脑袋打鬼子的，没一个不可靠的。
2: 网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姜文山这个人他不成熟，我怕他会坏事情。
3: 没办法，现在的白城就像一潭死水，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我们也只能靠他接个头探探情况了。
2: 那就没有别的人选了。
3: 姜文山身手好，机灵，他又是白城土生土长的人，谁还会比他更合适啊？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去进点货。哦，上次欠您两包烟钱的吧？
0: 您看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是不是啊？什么时间没烟了，再过来拿。
1: 行行行，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得，我不跟你们二位唠了，我等着进货呢，先走了啊。
2: 哎，好，
3: 慢点，
2: 慢点，
3: 慢点，慢点。
4: 2斤1两，3斤2斤，老板您走好啊。
5: 行了，走了，
4: 再见。伙计，
5: 你这水果挺新鲜的吧？
4: 就是今天刚到的新货。
5: 送货吗？
4: 送。
5: 我想请师傅送水果到家里。
0: 现在没空，您明天再来。
5: 我表妹现在就要吃。
6: 是表妹要吃水果，那要出双倍价钱。只要表妹高兴5倍都行啊。那您稍等，我进去准备一下。
7: 好。
6: 先给我称一下，我还等着去华美丽听杨雪艳的弹词呢。
7: 什么？杨雪艳来了？
6: 是啊，是廖怡清请来的。
7: 哦，
6: 廖怡清回来了。
7: 是啊。
6: 哎，大哥，您不是白城人吧？
8: 廖怡清人家2年前就回来了，而且人家还升了官，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哎哎哎！
9: 别跑！小子，站住！
8: 哎，怎么回事？
9: 那家伙从水果店出来就跑，还拿着刀。
8: 哪家水果店？
9: 老杨水果店。
8: 跟我走。

0: 知道吗？大山子，你别冲动，我是你干爹。大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在我家吃过饭，大山子，你在我家里吃过饭，大山子，大山子，你别激动。
1: 别慌，小子，站住！
0: 哎，快给我撑着，快点，那边要开场了。
1: 人呢？
0: 人？
1: 人往那边去了，还拿了你们的西瓜刀，像疯了似的。
2: 证人暴露了，你打住他们，快！
3: 站住！

0: 站住！
1: 车长，
2: 华老板，今天这么有空啊？啊，来这儿看热闹？
1: 我正好路过这儿。
2: 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进货。
2: 你不是都在码头的货站进货吗？啊，
1: 码头上全是兵，我不敢去呀。
2: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进货的清单和数量。

0: 诸葛长，还跟我装？到底是什么？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是皇军中转站的物资运输数据，对不对？哎，诸葛长，我是小生意人，又不跟皇军做生意，你说我要皇军那中转站的数据干什么呀？是不是？ 给我带走！
1: 诸葛长，诸葛长，这误会啊！诸葛长，误会。

0: 就这样让他走了，你没听局长说吗？让他回家等着。不是，他跟局长是什么关系？
1: 干儿子，我叫女婿。
2: 局长，鬼追你呢！哎呀，别，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
0: 谁是童啊？哎呀，
2: 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去华美丽采访杨雪艳，就看见一个男人。
0: 疯子的拿着一把刀就冲出来了，我幸好你接的手下抓住了他，
2: 不就一个疯子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新闻连中缝都上不去，对吧？
0: 不是，他是要杀你爹。
2: 你说什么？他要杀你爹？
0: 谁这么大胆子啊？
2: 不过你爹把他给放了，还说让他捎回女婿你家。
3: 看样子他们像是认识的。认识，还要杀他？你知道他叫什么吗？啊，
4: 独眼，
3: 独眼
2: 叫他大山子。
4: 南京过来的是什么人？
3: 不清楚，我只是。 老杨手下的一个交通员，只是负责收集情报的。那老杨是谁？北上地下交通站的站长，也就是水果店的老板。大哥。
5: 来点水果，是表妹要吃水果，
6: 那要出双倍价钱。哎，神经病啊！如果发生紧急变故，老杨会在矿上留下线索吧？把这儿给我收拾干净，重新开张，千万别动这几个筐子，特别是这片叶子。
5: 水果的。

0: 我们这儿有印度人来参观呢，
1: 干啥呢？
0: 干啥呢？你说干啥？你想干啥？
1: 哎，干什么你？执行任务呢。走吧，看啥呢？
0: 走吧。
2: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

0: 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

0: 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特别是这片叶子。
1: 来，给我抓住！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2: 不认识，可能是来买水果的。
0: 买水果的。

0: 这么多人来参观呢？
1: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干啥？你想干啥？
1: 哎，干什么你？执行任务呢？走吧，看啥呢？
0: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

0: 对不起啊，刚才杨追我。多亏了你，谢谢。哎，打住！你可别谢我。要谢就谢特务科那帮王八蛋。特务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但我知道那波人肯定不是好人。放着胡老大、马五爷这样的流氓恶霸不抓。
1: 大山子，走吧，局长请你到府上去做客。别给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心情不好，都给我闪开。
2: 怎么，你怕了？局长只是想和你叙叙旧。
1: 我没工夫，回去告诉廖一静，等我有功夫了，我会去找他的。
2: 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带走。
0: 停。

0: 别妨碍老子办事儿。
1: 滚！
2: 小姐，他不认识你。
0: 你臭娘们！
2: 小姐，小姐，是廖局长请他到府上去的。
1: 让你们抓人的局长到这儿来抓。我在这等他。
2: 小姐，您别让我为难。
1: 去吧。
3: 哎，小姐，你还没给钱呢。哎，小姐，谢谢大爷，谢谢啊。
4: 哎，队长，这都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好。
2: 廖局长的千金。
5: 两位吃点什么呀？
1: 随便。
5: 对不起，没这道菜。
1: 一盘炒双竹。这些年你都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哪儿都找遍了，可我找不到，我还以为

0: 大仇还没有报，我是不会死的。你回来就是报仇啊！
1: 你爹该死。是，他是有错，但杀你爹的是日本人啊！你要报仇，你找日本人才对啊！
0: 日本人我当然会杀。
1: 你爹是日本人的帮凶，要不是你爹出卖我爹，说吧，你要我怎么样才能化解这样的仇恨？
0: 杀我爹！
1: 先杀我！滚开！这是谁这么大火气啊？廖小姐，
2: 我的事不用你管。干什么呀？我跟我未婚夫吃饭，你要派这么多人来保护呀？
0: 未婚夫，我怎么不知道廖小姐还有未婚夫啊？楚科长，我廖春小找婆家还要向您汇报吗？
1: 当然不用，别听他胡说，我和他没有关系。
0: 姜文山，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爹就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了。
1: 全白城的人都知道，甭想赖账。原来是娃娃亲啊！请问这位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3: 你管不着。
1: 廖小姐的朋友，闪开！

廖小姐，我先走了。

0: 这个地方是我外甥女的，你暂时就躲在这儿，等我找到组织就来接你。记住，你是一个聋哑人，叫齐老天。明白。嗯，老舅，
1: 老顾，一定要替我照顾好齐老天。
2: 他还说，一旦交通站发生紧急情况，会在门口的筐上留下线索，但是我只找到了一片叶子。
3: 先不要动那片叶子，盯紧翠湖店，等共产党来接头。
2: 我们要不要通知各个城门放松警戒，让共产党进来？
3: 中国人狡猾得很，发现我们放松，他反而不会来了。少佐，您对中国文化果然是了解。少佐，有一个人我觉得非常可疑，他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浪荡很多年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到了白城。你所谓的可疑？
1: 仅仅是廖一清的毛脚女婿突然回城了？当然不是，这个人两次都到水果店来，我觉得非常可疑，而且他跟廖一清父女俩人，廖一清在白城根深蒂固，威望很高，所以小天大佐才把他从省城里调回来，任警察局长。 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惹他。是。楚科长真是年轻有为呀！只要你尽心的为皇军效忠，警察局长的位置早晚是你的。谢谢少佐。
4: 哎，过来，这都差不多了，你把这牌子挂了，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共党来接头。局长可是说了，抓一个共党，少500块大洋。
5: 得了吧，大洋我可没想过，只要不像那二位把命都扔这儿，就上收刀箱了。

0: 那个傻小子是你的未婚夫啊？
1: 你谁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呦，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喝酒了？哎，你。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亚一清呢？
0: 老爷刚回来。
1: 我找他算账去。
0: 哎，

0: 我们先回去休息。
1: 。
2: 姜文杀你就疯了，你知道他回来干什么吗？他要杀你爹。
1: 廖局长，他杀的吗？
2: 那是两码事。
1: 告诉你手底下的人，姜文山是我的未婚夫。

0: 小姐，
1: 哎呦，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真是，
0: 包括你廖玉清。
1: 小姐，哎，快过来！
2: 有，亲爱的，
3: 我
2: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

0: 站住！我就知道你会来。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你是江新城的儿子，我没说错吧？
1: 你要抓我？哼！
0: 说实话吧，其实我对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不会是廖春晓吧？
0: 廖春晓，多漂亮的女人啊，哪个男人会不感兴趣？不过你想多了，今天我来是要跟你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今天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而我可以帮你报仇。
1: 我去买水果。
0: 这么简单？为什么要买水果？
1: 吃啊，送给廖一清吃啊。
0: 可是你不是要杀他吗？
1: 你没听说过图穷匕首现吗？
0: 可是你今天到了水果店，根本没有买水果，而是拿了水果店的刀，对不对？
1: 我听说廖一清在华美丽戏院看戏，觉得那个机会更好一些。
2: 要不是那有便衣的话，我早就把他给宰了。
0: 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第二次又回到那个水果店？
2: 我说你这种讲究的人怎么那么麻烦？我刚才不说了吗？借了人家的刀，你有借有还呢。楚科长，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那是我给你面子。你要是不想抓我，我可走了。
0: 你一个人是杀不了廖一清的，跟我合作吧。

0: 局长，您没事吧？我听说府里来刺客了，
1: 好了，
0: 一定是大山子，我这就回去布置，全城大搜捕，赶在天亮之前抓了。
1: 算了，
0: 我劝他，如果他真能杀了我，这也是天意。
2: 小姐，
3: 啊，
2: 小姐，
3: 奶娘，
2: 小姐，听说府上进了贼，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没事就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3: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4: 三娘。

0: 你胆子不小啊，敢在这儿杀刘一清。
1: 我也恨他，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爹啊。
2: 那我爹呢？
1: 他现在是个警察局局长，他身边有很多的警察和警卫，你去伤他，死的只是你自己。
3: 大不了拿我这条命换他的命。
1: 你这么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去杀呀，你走啊。
2: 别干嘛，

0: 我在廖村长的楼上躲了一夜，没敢睡。天刚亮我就出城了。
1: 张山，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怎么不上警察局跟那个廖玉清，你掐个你死我活去？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没得到四啊。
1: 你还真这么想了你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错误吗？
0: 不就是没找到首长的表哥吗？
2: 江文山，因为你的鲁莽，交通站暴露了。
0: 什么交通站？
2: 就是我们白城的地下组织。
0: 你让我找的是地下党。
3: 老杨同志是地下党白城交通站的站长。
4: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说清楚，现在搞砸了能怪我吗？
5: 江文山，坐下。
3: 不跟你说清楚是因为组织原则，先不说这个。你第二次去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看见那个伙计，或者说他的尸体？
0: 没看见。
3: 那你有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被捕呢？
0: 没看见。
1: 你这也没看见，那也没看见，你干什么去了？放闲城去了你啊？
3: 洪队长，你为什么要杀廖玉清？
5: 他是汉奸。
3: 你想杀廖玉清，廖玉清的女儿又救了你，这又是为什么？
0: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
3: 你造成了交通站的暴露，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因此而被捕或者牺牲，我总得问问来龙去脉吧。
1: 我问你，你去杀汉奸去了是吧？可是你却跟汉奸的女儿和他好上了，你小子还有这个花花肠子？
5: 我没有花花肠子。
1: 你
3: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0: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和组织无关。
6: 你人都是组织的，你的事儿就是组织的事儿，怎么能说没关系？
5: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3: 江山同志，我们的队伍是有组织原则的，每个人都不能向组织隐瞒。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1: 你说呀，怎么了？哑巴了？
2: 你杀廖玉清不成，反倒被他抓了，因为怕死，所以投靠了他，现在回来当汉奸了是吧？
0: 廖玉清帮日本人杀了我爹，我爹的头挂在城墙上，我娘在城墙下自杀，我和她有血海深仇。她躲到省城多活了几年，现在她回来了，我一定要杀了她。你们可以打我、骂我、枪毙我，但是不可以说我是汉奸。
7: 来，站住！站住！
6: 逃兵，可耻的逃兵！你为了自家的仇恨把任务给搞砸了，却不想办法补救，我们游击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让他走，我们游击队不要这样的窝囊废。
1: 对，让他走，你走吧。
5: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
1: 逃兵滚，赶紧滚，
5: 滚！

0: 昨天我喝醉了，对不起。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不要伤害蒋文山。
1: 就这个。

0: 小姐又来闹你了？
1: 女大不中留啊，八年了，她第一次跟我说软话，向我道歉。
0: 小姐向您道歉了？
1: 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江文山。
0: 哎，小姐呀，一直不明白老爷的一番苦心呐。

0: 饭也没吃啊。我让小崔带信给叶司令，等这次任务完成了就把你调过去。
1: 我没练见叶司令。
0: 那你想不想将功补过呀？
1: 想是想。
0: 那你听我的吗？
1: 那得看你说什么了。
0: 你先下来。坐吧。我想和你一起进城，但是城里现在的情况还摸不清，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才好想办法。
1: 你问吧。
0: 廖春晓跟你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妹。
0: 你妹？那廖一清呢？
1: 我干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实话跟你说吧，我爹是江心长。8年前廖一清出卖我爹，日本鬼子把他给杀了。
0: 白城守卫司令江心城，
1: 正是家父。
0: 难怪了。
1: 廖一清和我爹拜把子，结果廖一清出卖了我爹，当了汉奸。请求，
0: 说吧，
1: 能不能把悼词给我要回来？实不相瞒，悼词就是为廖一清练的，有他在手，我就可以杀了廖一清。

0: 被姜文山给蒙在鼓里了。
1: 他跟我说呀，他从小是个孤儿，流落江湖，我就当真了。没想到这个王八蛋，你说他连我他都敢蒙。
0: 我们先检查，请邱上级处分。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上级同意了我的方案，明天我就带姜文山进城。
1: 你还要带他进城啊？
2: 姜文山和廖一清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可以利用。
1: 怎么利用？
2: 姜文山想杀廖一清，廖一清却放了他，这说明什么？
1: 他是不是还念旧情啊？
2: 只要廖一清不杀姜文山，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保护，这样开展行动就方便得多。
0: 可姜文山他没有工作经验，又非常任性，我担心他会给你捅娄子啊。
2: 我可以教他。
3: 廖小姐，
4: 这是谁啊？
3: 他是杂货店的老化，是个共党分子。
4: 我要赶着上班呢，让你手下的人让开。
3: 给廖小姐让开路。你们几个进去把所有外地人都给我带回局里去。
5: 今天楚强带着姓华的共党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竹叶青酒馆，一个是一夜桌夜总会，还有一个是柳叶胡同。
4: 你有什么看法？
5: 我猜楚强应该是得到了什么线索，而且与叶子有关。
4: 盯紧楚强和那姓华的共党叛徒，一旦找到田中锦夫，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抢回来。
5: 是。
1: 哎，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上级的指示，你执行也得执行，你不执行你也得给我执行。
6: 我怎么能和首长办夫妻啊？
1: 这又不是真的。你以为人家彭首长能看上你这种货色呀？啊，你看你那个德行。
7: 那也不行，不就是敬白城吗？我教你白城方言，
6: 不办夫妻也能让你进城啊。
2: 办假夫妻不只是为了进城，进了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哎
6: 呀，那我也不能和你假扮夫妻。
2: 为什么？
6: 我害怕。
1: 哎呦呦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哟。啊，你怕什么啊？人家女的都不怕，你一个大小伙子，你说你怕什么？他能吃了你啊？
2: 这是抗日的需要。你说你一个男的，我一个女的，我们俩一起进城，不会引起怀疑吗？
6: 那就扮姐呗，妹妹也行啊。
1: 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奶奶呢？
6: 她没那么老，你眼瞎？
1: 我抽你！我
2: 行了行了行了，白城人对你的身世太了解了，突然冒出一个姐姐，谁相信啊？更何况了，你跟廖一清、廖春晓还有这么熟的关系，我可告诉你，这是叶司令亲自下达的命令。
6: 你没骗我，这是叶司令给我下的命令。
2: 我骗你？叶司令对你的期望值很高，他希望你能够利用廖一清帮我完成任务。
6: 那我还怎么报仇啊？
2: 那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那我怎么跟叶司令交代呢？说你害怕不敢执行这个任务。
7: 我姜文山自打从娘胎出来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7: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辛苦了，洪队长，
2: 你回吧。
9: 行吧，前面我就不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2: 知道我们为什么绕道走水路吗？
9: 那还不容易啊，不就让别人以为咱们从苏州过来的吗？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专门为苏州锦华超丝厂供应蚕茧的生意人，我是你太太。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绝不能暴露，记住了吗？还有啊，我要给你定三条纪律，你必须要做到。第一，绝对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第二，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身份。第三，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还有啊，你要跟廖一清、廖春晓和睦相处，跟小鬼子汉奸搞好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听好了，不能杀廖一清。
9: 说，
10: 报告，口令改了，这是通令，你看看。
9: 好，知道了，回去吧。
10: 回去了啊，
9: 晚上来喝酒啊。
10: 好嘞。
9: 啊，老总，叫你说呢，没听到啊？
7: 我媳妇儿外地的，
9: 不是白城人的
7: 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是白城人，她嫁给我不就是白城人吗？
9: 来，回去接受检查。
7: 哎，老总，老总，给点面子。
9: 面子？哎，哦，哎，太监。
11: 咦，放开喽！
2: 哎，别别！
12: 黄叔叔，黄叔叔，这儿这儿！哎，大铲子！
7: 黄叔叔，
12: 哎呀，小子，
7: 哎，
12: 回来了，
7: 回来了，黄叔叔，
12: 小子，
7: 我媳妇儿，喊黄叔叔。
2: 啊，黄叔叔。
12: 你媳妇儿，
7: 春晓呢？黄叔叔啊。你跟老总说一下，我有急事，带我媳妇先走了。走，啊，
2: 走了。
7: 哎，
13: 老爹，吃饭了。

0: 这么多天了，组织上还没派人来，你也出不去。我想你暂时先藏在这儿，我去跟局里找人想办法。
1: 嗯，
0: 我想把情报员带出去。
2: 除了老沈，我谁也不相信。我早就说了，所有的情报全部在我的这个地方，只要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会把它拿出来。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依然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贺，
8: 两个 fightback 了。
7: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每个周二的清晨，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小心翼翼地带上各自的宝贝，风雨无阻地来赶早集。此期间相互触碰所发出的清脆声音，就成为了神后古镇人难忘的家乡记忆。千年以来，不同品类的瓷器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也有客商慕名而来，有的甚至扎根于此。神后古玩集市也就应运而生，经历过历史的风雨，至今依然红红火火。当现代化进程下的快生活一路推动着神后向前发展，古玩集市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优雅，既满足了瞬息万变的时代需求，又时时提醒人们不忘古镇曾经的从容生活。
1: 如梦如幻的色彩，千姿百态的造型，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如天籁般的瓷器碰撞声，铺展出这个陶瓷古镇的市井画卷，也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的追求。古玩集市既是对活着的古镇的生动诠释，也是对神后顺势而变、生生不息的发展见证，更是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深深眷念和怀想。
0: 进入神后山，七里长街关，72座窑，烟火遮满天。这是明清时期民间对于盛产陶瓷的神后古镇的形象描述。如今走进神后，一眼望去，有数不清的烟囱直插云霄。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烟囱早已闲置，但它们却成为这个被称为钧瓷之都小镇的标志符号。古老的邹榆河穿镇而过，连接古镇的五座寨门和寺庙公馆、会馆、祠堂一应俱全。镇上的条条胡同通往一座座建于明清时期的大宅院，每一座宅院里都有古窑炉，人们在这里从事着生产和经营，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悠然自得。神后陶瓷兴于唐，盛于宋，所谓

0: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说的就是源于神后的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因其变幻莫测的色彩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也让这座因瓷而兴的古镇有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北宋时期，宋徽宗看腻了青白瓷器，有一次他梦到一对红色朱砂晶莹透亮的花瓶，醒来便传旨到神后，要求当地匠人烧制。眼看圣旨规定的时限临近，当地的窑工们却怎么也烧不出皇帝梦中的花瓶。一位特别孝顺的窑工女儿看到父亲难以完成皇命，心急如焚。有天晚上，善良的女孩梦见一位白胡子老人告诉她，烧造瓷器不能墨守成规，要变中求进。老人用一根柴火棒写下心血二字之后，突然就消失了。姑娘醒来后知道是神仙点化，便决心以身相试，成就心血之作。于是当炉火烧到决定釉色的关键时刻，姑娘登上窑顶，纵身跃入窑炉，希望用自己的气血融入花瓶，成就钧瓷的变化。当这一炉瓷器完成时，窑工们终于得到了一对晶莹玉润、艳丽如血的花瓶。宋徽宗见到花瓶后极为满意，于是颁旨在神后建造官窑，用于烧造宫廷御用瓷器。
1: 因为之前烧出来的天青月白，红色很少，咱神后还有句这岁数都是想要穷烧军红，这么军红很难烧，你烧穷烧蓬也烧不着军红。这件故事了以后，启发了这窑工们，在这窑的研发研制上，也拿这都是经过千百次试验，逐渐慢慢的军红都是普遍烧出来了。
0: 用生命和心血换来的钧瓷窑变，深深地感染了所有人。以身祭窑、投身火海的姑娘，也因此被人们奉为金火圣母。从那以后，创新求变就成为神后窑工们的不懈追求。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以十窑九不成的艰辛烧制出了色彩变幻莫测的钧瓷，也迎来了神后瓷业的兴旺发达。
2: 黄金有价，均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瓷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宝贵，就是因为它的窑变，它的色彩变幻无穷，所以说变是它的灵魂。周易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死时，神后人正是以这种理念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
0: 走进神后的每一条胡同，都能看到用烧制瓷器的龙盔砌成的古旧墙体，从这样的墙边走过，仿佛还能看到蒸腾起来的阵阵热浪，听到开窑时钧瓷开片发出的美妙声音。
3: 这个轮盔，它这个烧瓷器俗名就叫下钵，就是把个烧的时候把这个瓷器放在这个下钵里边烧。但这个怎么轮盔呢？这个用的比较多了，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因为烧窑温度比较高，就是这个轮盔呢出现这个裂纹了，这个变形了。聪明的神户人呢，就变配为宝，把它砌成墙，盖成房。就是神户说了，神户街七里上家家都有轮盔墙，要神户街一大块啊，院墙都有轮盔盖。
0: 神后人爱听戏，周边的各个戏种，无论曲剧还是豫剧，都来者不拒。作瓷烧窑是个体力活，过去的窑工们在辛苦劳作之后，都爱去戏台周围坐一下，听着熟悉的唱腔，放松自己的疲惫。
4: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神后的这方水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也独具特色。在过去，人们把顺着绳索下煤窑的工人

0: 叫做一根绳，把推着独轮车四处叫卖的人叫做一道折，而把窑工们供养的戏班叫做一把泥。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前两种行业都已经逐渐消失，唯有一把泥和依然蓬勃发展的钧瓷一道，成为古镇文化传承的活着的标本，也成为神后变中求进的见证。
1: 一把泥戏班起源于宋朝，按照神后当地的传统规矩，在制瓷行业的各个工种都要拿出一点时间，专门为剧团制作瓷器。取一人一把泥，养活戏班的意思，而得名一把泥戏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神后一把泥戏班逐渐没落，古老的唱腔在古镇上就此消失。2010年，在陶瓷厂工作的贺小娟提出要重组戏班，恢复一把泥剧团。一把泥剧团重新唱了起来，剧团成员都是各个陶瓷厂的工人，他们白天做工，晚上排练。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演出过去的一些老戏，没过多久，贺小娟就发现来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如何在现代环境下立足，让一把泥再次成为神后人的精神寄托，是贺小娟那时想的最多的问题。
2: 咱想着觉得年轻人也喜欢上这戏，这戏慢慢的咱等于是不会断。我在想起拍着金窝圣母嘛，这是神后人的历史，也是神后人的精神，我想叫这精神也能叫它传下去。
1: 创新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排一出新戏，对从来没有创作经验的贺小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整整五年时间，贺小娟每天早上5点到陶瓷厂上班，一边干活一边想戏词，下班后再和剧团成员一起排练。最终他们根据神后当地窑变传说改编的创新戏《金火圣母》完成了。
3: 还不知道能烧成啥样啊，这钧瓷全靠窑变，偏偏这窑变咱也没法。
1: 2015年夏天，在神后窑神庙里，已经消失多年的对台戏再度上演。并排的两座戏台上，一边是传统剧目《三娘教子》，另一边就是历经5年终于亮相的创新戏《金火圣母》。老唱腔玩出了新花样，首演就大获全胜。1年多的时间里，《金火圣母》演出了40多场，一把泥剧团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从古老的窑变到一把泥剧团的历史新戏，神后人在传承与创新中创造出新的色彩与生活，而这份创新精神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古镇人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漫步古镇的街头，豆腐菜的清香在古老的巷弄当中飘散开来，这是当地最具特色的美食，也是许许多多在外打拼的神后人儿时的记忆，家乡的味道。一碗碗豆腐菜传承了数百年，如今在守正初心的神后人手中演绎出了万千滋味。
1: 在神后老街上，各色各样的当地美食数不胜数，当地人把它们统称为窑工菜。在这众多窑工菜中，最出名的是豆腐菜。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老余家炖豆腐菜的大锅就已经热气腾腾地冒出了阵阵鲜香。72岁的余国印忙里忙外地招揽生意，儿子余洪涛和儿媳掌勺，烹制出一碗碗诱人的豆腐菜来。
4: 这个应该是当地人都特别爱的一种美食了。是天天要吃吗？
5: 那基本上反正就天天吃。
4: 基本上天天吃。
1: 传统的豆腐菜用羊肉炖汤，

0: 会以本地的油炸豆腐丝和粉条，加上自家制作的烧饼，吃下去解馋扛饿，因此深受窑工们的喜爱。余家豆腐菜的秘诀全在这一锅从不熄火的羊肉老汤上。十几年前，随着人们口味的变化，一直由父亲掌勺的余家豆腐菜生意一度变得冷清起来。儿子小余就开始琢磨如何能把豆腐菜的味道做得更足也更有营养，特别是要解决常吃豆腐菜容易上火的问题。为此，小余没少和老余商量，但是老余坚持这锅老汤是余家传了七代的根本，要的就是这锅原汁原味，怎么可能变呢？
1: 他是那种特别激烈的反对吗？
2: 对，肯定了。
1: 怎么个激烈法啊？
2: 有点不吃饭，啊，有点，反正很给我闹别扭吧。
1: 哦，这样，哎，这么严重还不吃饭？
2: 对对对，
1: 就反对你改变这个配方。
2: 那什么？
0: 有一次，老余生病卧床，小余终于得到了掌勺的机会。他把自己偷偷研究了很久的新配方下了锅。当小余把精心制作的新配方豆腐菜端给父亲吃时，老余却没有察觉出其中的异样。小余知道自己成功了。新加入用以平衡羊肉汤热性的中药材，并没有影响老汤的滋味。小鱼压制住内心狂喜，连续做了三天豆腐菜给老鱼吃。老鱼终于坐不住了。
2: 这老父亲说了，这豆腐菜不能常吃，这常吃了会上火。我好说歹说，让老父亲坚持吃了三天，不但没有上火，这病呢就好了。我老父亲看着这顾客的这越来越多，这味道呢也比原来更好，他就肯定我现在的做法。
0: 慢慢的，老余家的豆腐菜吃了不上火的消息传遍了古镇，一时间顾客盈门，天天爆满，生意越做越好，老余也就放心的把店铺交给小余经营了。小余的女儿还在念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知识丰富了，眼界也开阔了，她开始设计豆腐菜的真空包装，并且尝试网络销售。可是在小鱼看来，这根本就是在胡闹，因为豆腐菜就要吃热乎的，而且自家生意好，根本不愁卖。可是女儿却告诉她，只守住传统的店铺销售渠道，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她坚持的是自家豆腐菜的品质，要创新的是销售模式。
3: 现在人生活节奏快，我们年轻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店里吃，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更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0: 最终小鱼同意了女儿的要求，如今新的网络销售渠道已经建立，传统的神后豆腐菜再次实现了突破，卖到了全国各地。老余家豆腐菜在年轻人的创新中销量翻了好几番。一锅老汤改良后有了新配方，三代人在口味和渠道上分别用心，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不知不觉中，镇上的小吃店纷纷开始了菜品改良和网络推广，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品尝到古镇传统美味了。
4: 任何事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只有变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过去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变才能够适应我们的社会，任何事物才能够向前发展。
5: 对于外地人来说，提到神后，人们往往首先会感叹钧瓷的流光溢彩，但在古镇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有着层出不穷的美景和父辈口中说不完的传说和故事。
0: 与江南水乡家家户户临水而居不同，神后古镇因火而生。一进、二进、三进、四进的院子，沿着邹鱼河或老街依次而建，蕴含着烟火不灭、代代相传的美好寓意。 如今在这些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的手拉坯表演吸引着游客们赞叹的目光。除了这些难得一见的精彩展示，人们最向往的还是老艺人们能够手把手地教上几招，这种体验让人感到兴奋。
6: 我能试试吗？
7: 可以，
6: 我试试。
7: 往下手也是。
6: 哦，这个时候是要用力的。
7: 对。
6: 下去了。哦。眼看着这个芯儿下去了。
7: 对。
6: 哦，我跟着老师的手感受到这个泥的变化了。好，但是是不是歪了？我有没有歪？
7: 歪了，一会儿让
6: 啊，有一点点，还好。但是我感觉想让泥髓心动，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7: 对，
8: 那就一说下。
0: 镇上老艺人张四军的手艺，承自民国时期远近闻名的拉坯神手王凤喜。传统社会里有句老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过去的老手艺人都不愿意轻易收徒弟，学徒三年要经得起考验，师傅才开始慢慢点拨。当徒弟的那几年里，张子军可没少吃苦头。
4: 带徒弟相当严格的，他学我们的时候就是先看一个人的德行，你若人德品德好了，他才收你。你看他有些东西，像个今天咱拉坯运子了，咱那还是吃了隔线的，这些老师根本不跟你说。他到关键时候他自点拨一下啊，这是咋使的，你这东西你不能乱传他。
0: 所以这么多年来，张子军也一直不愿意将手艺外传。为了让老艺人转变老观念，拿出私密而神圣的看家本领展示在游客面前，80后的古镇旅游开发负责人王阳可是费了很多心思。
9: 天天去他家去和他沟通这个事情，我说你既然能在历史上能传给自己的徒弟，能让他发扬出去，然后咱们也可以在现代这个社会，信息化的社会，也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他，然后呢有咱们的手工艺的手艺变成咱们守护这样技艺的看守的一个手艺人，守住我们这项的优秀的文化，让世人更多去了解他。
0: 听王阳说完那一席话，张子军一夜未眠。手拉坯是个又脏又累的力气活，这些年愿意学习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眼见着就要失传了，如何才能挽救手拉坯绝技呢？在张子军看来，他的这个绝活不能再藏着掖着了，否则就要真的绝了。第二天，张子军坐进了手拉坯作坊，大批游客围着他兴奋地不愿离去，老手艺从此有了新思路，老人们终于实现了从身怀绝技秘而不传的手艺人，到守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手艺人的转变。如今的神后古镇上，手拉坯作坊已经超过100家，几乎家家都有老手艺人坐镇，吸引着前来古镇观光旅游的人们。
7: 拉坯首先要扶正，只有扶正呢，你才可以找住这个泥头的中心。如果找住中心，你这拉这坯了，不管这拉的大拉的小，它都不会偏离。它按个做人啊，你只要守住这个根本，守住它的中心，将来走到社会上，你不管干什么事业，都可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人才。
0: 在这些老艺人们看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钧瓷，古镇才会有发展，钧瓷文化才会得到更好的弘扬。他们固守着传统的钧瓷制作技艺，通过创新的方式把它推广出去，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迎来更广阔的明天。
4: 易经说，通其变，随成天地之文，及其数，随定天下之象。现在社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了解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义务和责任啊，这个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10: 行波沧桑，又变雾爽，水远景明，火多甜满。
0: 神后古镇上的各个窑厂里，如今仍然可见庄重肃穆的开窑仪式。 钧瓷依然是古镇的主业，窑变仍旧是钧瓷的魂。70后钧瓷艺人李海峰在传承了父亲的手艺之后，一直苦思冥想着创作出与众不同的钧瓷。一次和父亲聊天的时候，父亲的一句话点破了他。
8: 他就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钧瓷，以前传统的这些瓷片，你现在拿起来一块，你都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东西。他说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历朝历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他们守的是什么，他们变的是什么。
0: 守的是什么，变的是什么，这句话让李海峰思考了很久。从那以后，他一直琢磨着要烧出具有当代风格的钧瓷作品。经过一系列的试验，李海峰又否定了自己，他害怕自己这样做会弄丢钧瓷的韵味。通过不断的试验，他认定钧瓷的魂在于窑变，钧瓷需要创新，同时也一定要守住窑变根本。然而十窑九不成的特点让钧瓷的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很难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为此他走出家门再度求学，希望利用现代化的科学仪器对传统釉料进行分析，从而增加窑变的可控性。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终于想通了父亲的问题。
8: 祖祖辈辈的这个钧瓷人呢，其实都在寻求着创新，每个时代或者是每个年代创作的作品，它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如今李海峰成立了青年钧瓷创新社，吸引了十几个学习雕塑和陶瓷的大学生一起进行创新尝试。他们创作磨合了半年的鸡年生肖作品终于新鲜出炉，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
5: 守正初心的传统浸润着这个千年古镇，使得这里处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青春气息。这些年轻人是古镇的新生力量，他们守护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古老技艺，却不固步自封，而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寻求着破茧而出的华丽蝶变。
0: 神后，一个因陶瓷而生的古镇，在土与火的幻化当中谱写出了异彩纷呈的华美篇章。一河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是求新，通则是传承。邹雨河里阵阵清流婉转划过，一把泥的激越唱腔此起彼伏，不经意间响起悦耳的钧瓷开片声。守正初心，变中求进，神后古镇正从传统中走来，走向一个锐意进取的新时代。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笼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一拳，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前走，别回头。
6: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0: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6: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11: 追梦。
6: 你我都是攀登者。

0: 生活中的朱帅活泼开朗，与擂台上的凶猛大相径庭。2019年，这位冷门之王用拳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
1: 大家都说我是遇强则强那种的冠军杀手，头衔越强，在我手里，就是坚持的时间就比较短。
0: 年初 TKO 巴西名将法布里，年末又点胜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肌腰带得主昭君玉慧，终结了两人的对华连胜记录。尤其是年终 TKO 日本名将补步公也，让朱帅在世界搏击界名声鹊起。在最新一期的世界踢拳排行榜最轻量级榜单中，朱帅杀入世界前五，并被评为2020年1月最佳拳手。
2: 红方选手2016年的新人王，作为武林风的搏击新星，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啃这块硬骨头。有请中国

0: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1: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0: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很关键的。
1: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替补的。
0: 对，
1: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普布公，也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朱帅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1: 是
0: 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1: 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是吧？这个直接进去，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0: 哇，这太帅了，
1: 是，
0: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不上，
1: 是，
0: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比赛，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1: 是。1ラウンド55秒、赤コーナー朱帅選手の KO 勝ち。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I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朱帅，来自新武创新俱乐部的，而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1: 好，这个法布里大家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三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两回合西级的这个卢平博，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呢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挑战朝九玉贵啊。
0: 哦，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
1: 对的，
0: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
1: 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
0: 看一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是。在上一站不久前的这个朱帅的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打得也比较僵，也还没有放得很开，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状态呢能稍微在这个发挥的

0: 多一点。
1: 对，其实真的希望朱帅在擂台上哈，能跟擂台下的他是一个样子，因为生活当中的朱帅是一个很逗的、很开朗的、很放得开的一个男孩。
0: 对的，现在我们要小心呢，现在的一个法布里啊，因为最近受到爱尔兰的一个拳击教练的教导，所以他的拳法变成比较规范了。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的，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啊，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的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
1: 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
0: 是，
1: 因为他声音也很小。
0: 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哦，漂亮哦，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哇，糟糕，哇，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
1: 哎呦，还有十秒。
0: 是，尤其你看这个法布里居高临下，高个打矮个的好处是什么？我高的看矮的，你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待会这个法布里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了，他把对方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你一动我就后仰。
1: 来 ，fight！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那法布里第一回合已经玩完拳击了，也许第二回合呢，他的西极会出来。
1: 对。
0: 因为法布里的哲学，他就是说，我是等待，等待着一击必杀的机会。嗯。所以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发力。
1: 对。
0: 那过去呢？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之后，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西撞。嗯。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
1: 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
0: 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刚练完，我们讲完，哇，
1: 这个太让我们想不到了，
0: 是是是，没想到，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看走眼了。
1: 我还想说，朱帅今天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对付法布里了，结果
0: 没想
1: 到
0: 撞断
1: 了。哇，真的没想到。
0: 法布里可能会后悔啊，我打得太放松了。
1: 对啊，
0: 是
1: 我们还在
0: 说，我的杀招都还没出来就倒了。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1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0: 第2届世界军衔奖的最佳 KO 奖。
1: 是。赵九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四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一年再回到武林风的擂台。
0: 赵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
1: 是
0: 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
1: 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ush 王者普普攻野的情况，强毒的这个秒牌位没有到赵九玉贵
0: 哇，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1: 这场不是卫冕战，
0: 对
1: 赵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
0: 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
1: 是但是呢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哦，有机会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赵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赵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是
1: 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一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之后
0: 对
1: 紧张了，
0: 你不得不下指令了。
1: 其实赵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普攻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今天我们的赵九玉贵一年后的这朝九赌，
0: 这位就是赵九玉贵的父亲，
1: 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
0: 他是空手道的高手，
1: 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赵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好，惊涛骇浪之中，
0: 还有10秒，
1: 赵九玉贵撑过了第一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气氛很紧张
1: 啊。
2: 对。
0: 好，第二回合比赛。
1: 事实上呢，在这个朱帅第一回合击倒了赵九玉贵的那两拳，跟在KO 的普普攻也是一模一样的。他就是一个假勾拳、真直拳，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啊，把这个东西问明白，录了一个视频。还好赵九玉贵老爸没看到，所以又吃了同一招。
0: 其实有时候你看哈，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
1: 对，
0: 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
1: 对
0: 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
1: 其实张涛啊，他对于赵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赵九玉贵，就是因为赵九玉贵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赵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赵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
0: 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1: 是再来，那当然了，这个朝九玉贵啊，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0: 他的不一样在哪？
1: 对，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他们在山上修炼，同时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那要注意啊，我们的赵九玉贵会

0: 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三只月柱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
1: 是
0: 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
1: 对。
0: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朝九晕贵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就不像以前的朝九晕贵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
1: 就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
0: 原先去年十一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所以就把他推掉了，就变成受伤一年后的第一场比赛。
1: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对，哦，刚刚朱帅吃了一腿架。前两回合这个赵九一龟的战术失误，因为他拼拳，但是第三回合呢，赵九一龟开始用腿法了，朱帅要小心。哇，
1: 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一些。
0: 哦，朱帅的头部跟这个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刚刚赵九一龟很有技巧，把朱帅压倒在地。哦，现在这个朝九晕贵大爆发了，朱帅小心，前腕守住最后一个，哦，又一个跳膝，哇，朱帅陷入苦战，没想到呢，这个朝九晕贵第三回合大爆发，
1: 对。好，不要把背转向对手。
0: 对，这个是我们朝九晕贵的抢背的技巧。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哦，又抢背了，你看。
1: 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
0: 对的。
1: 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对，让裁判去提醒。
0: 哦，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呢、啊，对于朝九晕贵的第三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原来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
1: 哇，今天朝九晕贵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从第一回合喊到第三回合。
0: 对。哦。现在朱帅卯足了全力。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好，至于朝九晕贵的这个日本站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一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再来。哦，说一下，
1: 还有十秒。
0: 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西法，不好对付。哦，哇！
2: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7，二号裁判29比27，三号裁判29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朱帅，感谢朝九晕贵。
3: No head, no eyeball. Chinese lower one, no take down, no clinch. Okay? Good luck.
2: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预约拨打热线400-1006565。
3: 开灯，发。
1: 好，这是 WIF 63公斤级国家级紧腰带八人战的八进四 B 组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哈。首轮，我们首轮的对阵是由抽签来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方飞达对阵蓝方选手朱帅。两个人在这个超级王者战当中有过一次交手，
4: 是，
1: 当时虽然已经无缘出线了，但两位的那场比赛打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热血沸腾，
4: 是，
1: 当时是朱帅获胜了，这是两个人的二番战，
4: 对，所以方飞达今天能不能复仇成功啊？啊，看一看这场比赛，
1: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三位选手是顺利、王志伟和马文康，
4: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1: 哎，很谨慎啊，
4: 是，方飞达我们也非常熟悉啊，拳法非常突出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啊好像还
1: 弱一些
4: 、啊、因为要不就是给别人重击，要不就被别人重击，所以在这一块就是攻防两端还是要平衡一下。
1: 对，你有很重的拳法 KO 对手的能力，你也要有这个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4: 是，因为在你拼拳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对方就有一拳会打中你。
1: 这个抗击打能力除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先天的因素，就除了这个之外在后天的训练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去加强上去，饮食要注意吗？
4: 饮食倒是没什么要防的，还是要把这个下巴练粗一些，
1: 下巴练粗一些。
4: 但这练抗击打还是有方法的啊。朱帅我们比较熟悉了啊，然后他的高光时刻啊，
1: 对，2019年的高光时刻，
4: 对，
1: 然后这 KO 了日本62.5公斤级世界冠军，日本 K1 啊，62.5公斤级世界冠军补步公野，另外还终结了这个朝九玉桂的对华连胜，
4: 是，
1: 这个朝九玉桂也是这个就60这个级别比较恐怖的，
4: 就是在中国好像对除了朱帅那个打了将近9场的比赛，没有输过啊。好，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高扫空了，
5: 下巴收着，下巴
4: 收着，就是说两个人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啊，
1: 是，
4: 对，那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清楚，你也有终结我的可能，我也有终结
1: 我也有，
3: 发。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幕，我看到朱帅的边角这边王志伟在为他做指导哈，在帮助他去放松，
4: 是，
1: 那王志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哈，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
4: 是有这种可能的，
1: 这一场朱帅获胜了，半决赛两位再获胜，那
4: 决赛两个人就有可能啊，因为在上半区这个王志伟是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已经脱颖而出了，然后
1: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
4: 设想啊，
1: 但不要影响大家看现在的这场比赛，
4: 但我觉得那样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嘛。
1: 其实我们看这次参加这个63公斤级 WIF 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八个人当中，其实创新系的运动员比较多，新武创新、上海新武创新，还有这个辽宁创新，
4: 是，
1: 可见在63这个级别，你们俱乐部这个高手还是
4: 培养的新人比较多吧？对，我们来看到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还是并没有着急，这个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出方飞达的眉骨被撞开了，
1: 因为刚刚也有示意了一下，是撞了一下，
4: 撞了一下，要处理一下，
1: 处理一下，来检查一下眉骨撞开的这个伤口的深度以及长度，然后拿粉尘进行止血，
4: 两个人还是要稍微拼一下，尤其作为朱帅来说要去拼对方，
1: 因为这种节奏的话那都要找机会，那就是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好，
4: 是，
1: 其实如果不拼打起来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少一些，我觉得
4: 都想着对方把这种机会给奉献。

0: 上来，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自己去争取，继续把握，就是在不停的进攻当中去找准这种机会，
1: 对，而不是在等待寻找机会，
0: 是，等的时间有点多，好。

0: 了啊，看看能不能啊，又是一个先摆拳，有命中，打中下巴了，发，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继续，
0: 不能再读秒了，再读秒可能就停止比赛，
1: 终结比赛了，
0: 对，
1: 一回合出现两次读秒，判对方运动手，
0: 哎呦，又是先摆拳，啊，所以。
1: 两位高手的较量果然都是在寻找机会，
0: 都在寻找机会，
1: 在寻找机会啊！
0: 就能够看出朱帅更胜一筹吧。我觉得在找机会的过程中，千百拳的距离掌握得刚刚好。
2: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2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Winner！

0: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WIF 63公斤及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马云康，蓝方选手朱帅。
1: 是。
0: 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是朱帅获胜。
1: 是。
0: 那么这场比赛，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王志伟来共同争夺这条国家级的金腰带呢？
1: 哎，其实我看了他们两个从这个上一轮到这一轮，这个状态哈，从上一轮来说，我觉得这个朱帅的这个感觉也比对方好一些。
0: 对，朱帅在第二回合的2分27秒 TKO 了方飞达，
1: 是
0: 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
1: 所以我们再看看马云康上一轮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战斗对手。
0: 对，两个人这个比分差不多28比29，28比29，28比30，而且呢，他碰到的这个星武搏击的王家乐哈，两个人都是这个散打系转过来的，所以他打的也比较顺，就是在尤其王家乐他还是这个武林风的首战，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适应方面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个马云康打的比较顺。
1: 我今天碰到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这个朱帅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对付了。好，夹到拳脚，这个时候朱帅开始想办法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云康一定是有备而来，为什么？因为他输给朱帅，他知道朱帅的一个特点。
1: 首先打会了解，
0: 对，
1: 那么肯定要有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和战术。
0: 因为八人战嘛，一晚三战，这八位运动员他们都会做研究，我觉得每一位都会做研究。
1: 好的，后半天有名招。周帅今天的战术一如既往的就是往前走，不可能跟你打再远的这个距离哈，中远距离啊，我急进去跟你打，跟你打拳，因为在力量上面朱帅有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0: 是
1: 啊，进去如果对轰的话，那么打一拳可能就会结束战斗了。所以马云康呢的战术还像上一轮那样，就是用前刺拳去控距离，是阻碍对方，就是进来特别轻松，不可能进来特别轻松。
0: 对，因为马云康在这个级别，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臂展，
1: 他的臂展，对吧？上一轮我们就提到过了，他的这个身高和我这个打80公斤级的身高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身高。
0: 对，
1: 好拳，好拳。好的，肌肤非常漂亮。
2: 手来一下，放。
3: 哎，好拳。继续，还有，好拳。哎，好拳。停。
0: 回家。好，还有10秒。
2: 回家，太
3: 好扫了。
1: 好的，连续性的低扫。
3: 继续。
1: 好，又是一个。这样的话，让对方扫习惯了，扫顺了以后，可能这个就不太好防了。
0: 对。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你看上来，你看朱帅在第一回合的地扫腿占得了一些先机和便宜，然后第二回合果断的接着地扫，看又是一。我们大胆预测一下，朱帅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争夺这条国家级金腰带了。哎，好的一个反击，这个对方的前刺拳做得非常不错啊。

0: 次，能不能站起来？
1: 不要进！
0: 哦，好像很困难了，哦，不行了。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南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南方胜，
3: 同儿定。
2: 祝贺朱帅挺进决赛。
4: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北京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呢68公斤级的比赛，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铁英华啊，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卡洛加布尼亚，我们后面就叫卡洛好了。卡洛加布尼亚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区的这个泰拳的这个亚军啊，第二名。这个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呢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散打的体制内的锦标赛啊。这种选手的水平呢并不低，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呢其实是很高的。这位选手目前是6战4胜2负的这样一个战绩。铁英华是我们中国的武林风的中国勇士，武林风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是2015年 WF 武林风世界67公斤级的这个功夫王者，但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而铁英华自从在2015年拿到功夫王者以后呢，低落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铁英华要么是牺牲了速度，有了力量，变成一个比较蛮打的选手；要不然就是牺牲了力量，打得有速度，但没有办法把对方击倒。但铁英华终于过了这个坎。自从我们在武林风9月份在广州打的那场比赛以后呢，铁英华的这种打法能力，这种像坦克一样的这种推进打法呢，慢慢的变得成熟，而且赋予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前手平勾、后腿的顶膝飞膝呢，哦，这一腿好冷啊！啊，对方还站起来了，啊，康熙亚能力还真的不错，但铁英华高弹的那一腿，就我们话音未落，直接绕过对方的防御手，对方的手稍微防的低了点，转身的后摆。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硬啊，弹性很好，所以铁英华也要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爆发力比较足的选手。铁英华的这种高扫腿啊，这又成了自己的一个杀手锏啊。在我们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铁英华用膝将对方 KO， 甚至打掉了对方的牙齿，用后手的直拳、前手的平勾都击败过对方。但是这种高扫腿啊，像铁英华68公斤级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壮。而且我们可以看，铁英华并不是一个以步伐取胜的选手，他是一个以推进压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选手。看来铁英华在一段时间的蛰伏以后，还是表现出了自己水平水准上的这个提高。第三了，对方不动，铁英华想压着对方找机会，转身的后摆踢到了肋部。第一回合还有10秒，看铁英华能不能把对方终结，应该是比较难了。高位的侧踹击中了。那在第一回合呢，铁英华给了对方一个毒疤呢，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对方已经没有机会了。看铁英华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好，现在体育华进入第二回合啊。第一回合体育华已经击倒了对方两次，对方已经被强毒了一次，在往对方开始发力了。我们看对方的这种打法也挺扎实的，哦，漂亮，非常漂亮。哎，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接顶膝，很流畅，小踢也很棒。体育华小心，对方在发力。不要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对方的扫踢，这样会对手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时间长了会导致手臂抬不起来。要用膝盖和手成为夹角去防御。对方现在我可以看到啊，转身的边

0: 拳没打着，是一个接腿把对方摔倒以后，我们看到这一回合对方这个卡洛加布尼亚表现的这种进攻能力和侵略性表现出来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第一回合有这个劣势，前后肘顶膝，对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在搏击里面这种超近距离，因为双方不允许带摔的存在呢，在近身以后的顶膝呢，会给裁判以这种印象分，我很积极的在进攻，而且也有可能在超近距离的顶膝，哦，双方换拳，对方把腿挂在了围绳上，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双方分开，哦。对方左腿扫踢，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非常的漂亮。现在，当下武林风训练营的这些选手，
1: 比赛结果：红方胜，任英华 PKO 对手。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环球东方中华台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的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
1: 好，
2: 来，王先生，是我们的英雄也深知红方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被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在上次比赛中，厦门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1: 哦，对方的软身边拳啊，好厉害！这星野伸之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3: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1: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哦，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铁英华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铁英华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铁英华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铁英华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铁英华的打击变得慢了，铁英华的进攻变得不犀利了。那个时候，铁英华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铁英华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厦门站一直到现在，铁英华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3: 是，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铁英华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1: 没错，
3: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1: 其实我更希望铁英华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铁英华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的是自己的速度，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铁英华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3: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
1: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3: 第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1: 星野伸之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
3: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0: 没错，
3: 来自日本的星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米75，有着7战5胜2负的战绩。
1: 星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铁英华打对攻，让铁英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铁英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3: 对，
1: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铁英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的不出来了。

0: 这一下发力过猛，
1: 插翅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
0: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体育滑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1: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0: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田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田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1: 谢谢深知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硬品质非常的不错。谢谢深知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0: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1: 对，没错。
2: 一代进攻，红方胜。

0: 好，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四分之一决赛 B 组的第一场比赛。
1: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虎铁英华呀，他是首位中国籍的武林风的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2: 是。
1: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哎。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交锋。
2: 有过一次交锋。
1: 有过一次交锋。
2: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锋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那一场比赛存在的争议很大呀。尤其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1: 对，
2: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0: 我是觉得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就即便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英华，这是我的感觉啊。
2: 今天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1: 对。
0: 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英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就是
1: 来到澳门来。
0: 对，这种粉丝团的现场助威，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1: 那我觉得。这些的精神层面，就跟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中国队比不管什么项目，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助威的话，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2: 是，
1: 就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助威，你的劲头会更足，
2: 是，
1: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酣畅，
2: 对，所以可以激发你的潜
1: 斗志，激发斗志，
2: 是，
1: 对。
2: 所以小虎铁英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啊，打法也干净，不拖泥带水，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他是一位散打系的选手啊，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1: 对，
2: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啊。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1: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有过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嘛，知己知己，
2: 不是高手
1: 啊。
2: 媳妇，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扫空，飞膝，哦，叉子好厉啊！哦，刘亚宁紧出一身冷汗。
1: 说这个铁英华的这个
2: 对
1: 冷膝呀、冷腿啊，
2: 是
1: 也是他的杀招。
2: 对
0: 对，打肚子、打
2: 头。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0: 对
2: 啊，小虎铁英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就是挤进去，因为
0: 不要老报一次的提示。
2: 因为铁英华确实是蜕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很多。
1: 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2: 有点时间，
1: 王洪祥，
2: 高扫，转身后摆拳，转身，哦，两个人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0: 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就是相反的效果，倒是放松啊，然后心态也放松啊，动作也放松一些，可能会发挥更好一些。
1: 其实放松是必须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如何能够放松得下来？是不是孙老师？
0: 强大的心理，
1: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了。
2: Ready, fight,
1: round two。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0: 是。哎，对，我觉得刘亚宁要改变战术，就是要去控制距离，再一个就是要偷对方的这个空档，就对方出现空档，我就偷，你偷完了马上就走，不能跟对方去恋战，因为田英华他的，哦呦，转身后摆拳，命中了，居然没发上力量，就是田英华他的这个和对方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突出，上来一个接腿摔。哦呦，这个后扫腿加个后摆拳又命中。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田英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亚宁踢紫了啊。嗯，对，可见他的腿很重。
3: 这个介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0: 对啊，
3: 一个拳风硬朗，打法干净，是吧？进攻型稳定。
1: 对。
3: 另外这个谁呢？刘亚宁哦，也是依赖拳法。
0: 哦呦，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3: 这么紧张的比赛，大家你看俩人还很友好，
0: 对，
3: 动作完了以后
1: 还在碰一下拳，
0: 对，这就是我觉得高水平选手，
3: 对，嗯，
0: 哦，这个击腹势大力沉，
3: 这场比赛真是太实力太接近，
0: 是有转身，
3: 哇，这个漂亮，
0: 这一套神操作呀，对，啊，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摆腿。好，刘亚宁这个时候起身以后看向自己的教练，好像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3: 对，一片有点
0: 对，有点懵，有点懵。
1: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0: 还行不行？哎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觉得裁判也是基于这一方面的保护。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不应该看向他的，这是一个
3: 不太自信。
1: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但这个角度很难，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要小虎这个，再来看一下。
0: 高扫，
3: 高扫，
0: 转身，哇，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非常的重。刘亚宁应声倒地。再回放一下，组合拳，高扫腿，加个摆。哦
3: 呦，这两记腿法方面，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小虎心理上要比以前强大多了。
4: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2: Red corner win。
4: 祝贺小虎。感谢亚宁。

0: 好，67公斤及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小虎铁英华和恐怖小胖魏银辉。
1: 哎呦，这个 BGM 真是又回到了好多年前啊！
0: 是的，
1: 铁英华当年刚上五月份那个漂亮，
2: 哎呀，转身的后穿，哎呀，
3: 所以今天的铁英华的这个腿法可能会今天。
1: 铁英华呢是开启了中国67公斤级时代的一个选手，他开启的这个时代，然后是邱建良和杨卓，
0: 对，
1: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他跟这个魏宁辉呢属于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0: 对，
1: 那边是在这个16年拿到了昆仑决赛的冠军，然后铁英华是15年拿到了世界功夫之王组冠军。
0: 所以就是有过往的这种辉煌哈，才造成了今天在这个金腰带挑战赛当中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
1: 而且当时我们一直期待的，当时说是关公战群雄的一场比赛，期待两个都是擅长重击又有脚力能力的选手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阵营呢是没有这样风格能跟他对抗的，
0: 对，
3: 强强对话。
1: 对，魏宁辉之所以缺

0: 佩服是因为他的这个维度在他这个级别里边不就是比较大了，个子高，
1: 对，
0: 哎，打擂是他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2: 是
0: 梅林辉最可怕的是他脚步的那个推进能力，能把对手不知不觉推到墙角里头去，这也是他摧毁的前提。小虎是这个脚力型的选手，哎，就是他在推你和自己移动的时候，让你在摇晃中他能找到重击的机会。
2: 是，哎，你看魏俊辉上来到现在为止，哦，又一个
0: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0: 田蕴华的这个隐藏技能啊，一个是这个转身后，都还有一个飞膝。
1: 对，
0: 当年我们笑话说让他父亲开一个牙医馆能赚钱啊，这一个飞膝给对手干掉一颗牙。
1: 对。
0: 还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好，魏宁辉，你看，不知不觉田蕴华就被顶到那个绳角上了。
2: 是，
0: 这是魏宁辉擅长的，
2: 这种压迫的感觉。
0: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说魏宁辉催泪专家，催泪专家，他为什么有机会催泪？就是让你没有往后退的这个空间，
2: 无路可退的时候，
0: 哎，
2: 给你一个重击。
0: 看着魏宁辉脚底下不是特别讲究，不太快，
2: 小心。
0: 但实际上他一直盯着你选手背后的这个擂台的空间。
1: 嗯。
0: 这是这个选手最可怕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恐怖之处啊。
0: 对，
2: 转身的后边拳没有距离，高扫。
0: 哎，田蕴华得跟对方脚力靠起来，
2: 是，啊，
0: 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办法找这个重击的机会。
2: 田蕴华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扫腿啊，他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的。
0: 是，没错。我们大多数选手啊，这个出重拳都得站住了。哎，我把位置站住了出重拳，田蕴华是不用站住，在移动中他能找到出重拳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第一回合田蕴华更堪忧，
2: 对，
0: 是有因有果的事儿。因为之所以魏宁辉，我们看脚可慢，
1: 对，
0: 这跟我们身边这方便不一样，方便在擂台上，那上面就是他家，对吧？他在上面可以骑马，他可以来回动。但魏宁辉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哎，他是催擂专家，他为什么能打着？那么多人都愿意出重拳，都知道打擂容易击倒对手，为什么输不倒？
1: 对。好，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小组谁能够出线哈？目前这个形势真的不明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旅奥宇光辉，大一茶战队周家强已经这个拿到7分了。
0: 哎，没错。
1: 目前呢，恐怖小帮魏宁辉积分是6分，
0: 哎，
1: 田蕴华积分4分，所以这个形势就我觉得就特别复杂。
0: 田蕴华要打赢，那就往上上啊，差不多跟周家强差不多。
1: 田蕴华如果赢的话，三个人全是7分，那我们要比一下小分，
0: 嗯，
1: 这个谁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0: 是，
1: 那如果田蕴华输的话，那就
0: 对，
1: 就没机会了。
0: 田蕴华曾经在这个比赛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伤，
1: 嗯，
0: 啊，有受伤，然后影响他打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核心力量。
1: 那，
0: 魏宁辉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腿和胯的力量。
1: 对。
0: 哦，我知道田蕴华为什么不跟对方挤靠了。
2: 田蕴华，哎，连续的高扫，
0: 对，吸拳腿，换弱点跟魏宁辉来对战啊。田蕴华也的确不像当年刚出来了，你打我一拳，我一定打回去啊！
2: 现在打得更从容、更聪明一些，
0: 经验
2: 是，哎，
0: 经验高手，哎呦，
1: 还有自己把重心给
0: 田蕴华，小心自己膝盖。
1: 对。
2: 不要让对方挤进来。
0: 魏宁辉的这个重击的能力更好。
2: 对，
1: 是，
2: 但是不太容易挤进去，
0: 打不着，
2: 打不到对方。
0: 对，对，那田蕴华上来就很针对，
1: 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问题。
2: 躲闪，
0: 是。
2: 小虎更从容一些，把距离拉开。
1: 魏宁辉是哪个地方被打到那个流血？是哪个位置流的血？
0: 鼻子
1: 啊，蹭的头上都是。
2: 高扫。躲闪，漂亮！
0: 魏宁辉，我们看他脚底下脚步特别讲究，
1: 是，
0: 他往前就好像太极拳三公步在抬一抬，他把你挤过去了。
1: 是，
0: 这个田蕴华要注意。刚才方便就说小虎用那环绕步，
2: 对，可以两边走一走
0: 啊。
2: 不要让对方进来，
0: 来一个，
2: 好，哦，漂亮！不要让对方挂到前排。
0: 哎呦，魏宁辉的重拳啊，
2: 是，
0: 真着实啊。
2: 你知道魏宁辉他就依赖他的这个重拳打开这个局面嘛？
0: 对，
2: 所以小虎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0: 很像当年的那个希腊小光头麦克赞尼亚巴。
2: 哎，对，
0: 哎，
2: 好，跳膝，差是毫厘啊！
0: 田蕴华

0: 风格还是更日式的风格，
1: 是
0: 就是他在踢拳里边多落点啊，然后他如果能不是魏宁辉这样的拳，我会挤到对方身边，挤得你站不住以后再打你。
1: 对，
2: 好，第二回合结束。哦哟，
0: 这回合不好说呀。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啊，
2: 小虎面对魏宁辉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必须拿下。
0: 我觉得今天看比赛观众特别幸运，铁英华和魏宁辉都经历过人生职业的最低谷，他们都出现过瓶颈期，而且挺长时间的。铁英华大概是两年左右，就是他拿到腰带就是一六一七年是他的这个低谷期，2018年才拿到什么样的腰带。那魏宁辉也是在拿到这个昆仑决的胶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打不到人，
1: 对，
0: 有重击打不到人，
2: 是。
1: 而且他来到武林风擂台上之后的表现
0: 也是用了一段，
1: 对
0: 对，就所以他这个脚步很讲究。我们看到下边那个把石，那个泰国的把石，就是专门练他这个，练了好长时间。就你怎么能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挤到那个脚里面？
2: 天下。
0: 然后还是我觉得不敢跟魏宁辉拼硬打，魏宁辉这个硬度啊，在这个级别的中国选手里边绝对数一数二了。
2: 你看小虎今天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是有轻有重的，哎，
1: 哎，
2: 你看那个护之拳其实他是不发力的啊，
0: 是。
2: 好，下一拳有了，千百拳。
0: 魏宁辉打开心了，我看两个选手这就叫酣畅淋漓，
2: 是
0: 棋逢对手，
2: 高扫。
0: 铁华就多点，就多个点，魏宁辉很难防。
2: 对，
0: 魏宁辉现在是憋重拳，但你如果憋重拳，你就没有点数，没有密度，没有密度就让对方出密度了。
2: 是。哎
0: 呦，魏宁辉现在想毕其功于一了，找一次重击我就给你休打。
1: 是，
2: 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对，
1: 太难了。
2: 啊，小虎也不会轻易给他这个距离。哎呦，小虎现在是打开了哈。
0: 准备状态上了，
2: 是啊，什么动作都有了。现在，
0: 哎，魏宁辉来报价一报起来就准备出重击，我看
1: 是
0: 往里进。
2: 魏宁辉想抓迎击，魏宁辉想抓迎击，
1: 哇、哦！
2: 但是这个距离不好掌握。
0: 但是大家想想，在武林风擂台上，第一个我们的武林风的世界冠军就是铁英华，
2: 是。
0: 那他当年打的就是泰国人，他很擅长面对这泰拳的选手，
2: 是。
0: 那时候打的是金东秀，
2: 是
0: 啊，那就是泰。韩国的泰是最硬的选手，
2: 对，
0: 还有哈亚赞尼涅夫也是俄罗斯的泰式选手。在武林风擂台上，我们真是打了多少泰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穆泰
2: 是
0: 跟他们合作。
1: 所以打泰拳手，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是得益于从二代这个选手，我们方便开始对研究怎么练泰拳。
2: 现在进入到小虎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0: 魏宁辉出不来，
2: 魏宁辉出不来，憋在里面很难受，
1: 有点难受
2: 啊。魏宁辉现在只能选择裸抱。
0: 小虎这个多点，
2: 小虎说哎呦，看来是没有问题。哎，
0: 小虎这多点把魏宁辉直接的重拳给压制住了。
2: 是，
0: 我们都说自由搏击一吸顶三拳，小虎拿这个吸是扛住了这个魏宁辉的重拳。
1: 看两个人打的都很开心啊。
2: 魏宁辉的太依赖于拳法了，
0: 对对对，
2: 是。
3: 一同来走进，我们看看两位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
4: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5: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6: 你不去，我去了啊！
7: 这算一算多少钱？
8: 13+3+2+3=9，9+8=……
4: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
5: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8: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

0: 拔了。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脱了。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狐，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是愚蠢。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一子错，满盘皆输。
7: 好死。
5: 河南卫视，悬崖。

0: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25全国少儿戏迷擂台赛，戏宝来也，欢迎大家。今天呢，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共同来期待我们梨园新苗们的精彩对决。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强大的评审阵容。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朋友。
1: 小燕呐、啊，啊啊啊！为了大女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打算他。

0: 祈祷，我恨左行，祖山地打人嗓晃劝，我认定下了私认计，我保桑娶到他家院，有钱占酒遭情称，一个无钱占酒把脸烦，给你一个哑巴吃谎言，叫有口也难咽呐。纠缠，我给你打人领赔难，老佛早就有主见，我训一个又有钱，还有优势，有钱又是有装钱呐，
1: 气宝郑雨桐206分，谢谢你郑雨桐。

0: 一上台这三个小孩子都特别的可爱，并且呢有一个通病。
1: 通病。哦，
0: 高音特别的好。低音下不来。低音都是在这个半空中悬着。他们这个阶段就是声音都是不用气息的话，它都在半空中悬着下不来。
1: 童声本来就是高亢嘹亮的。
0: 对对对，
1: 您不妨也给我们孩子们唱上一段。

0: 有意思，
1: 那个小闺女伸着手劝着腿，两只眼狐狸头看着人，好像也不信你仔细一看呐、他还是一对双眼皮儿，活像是一个活人人，咧着个小嘴细沙人，咧着个小嘴儿，哎呀，细么细沙人。
2: 谢谢燕丽姐给我们的孩子们加油助阵啊！来，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做好准备，请打分。230。

0: 赵思墨232分，不错的成绩。
1: 虎兰哥，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2: 妈妈，那毽子干啥？
1: 干啥？煎辫子。
2: 接下来，
1: 该你了。

0: 你为什么学习唱戏啊？
1: 受姥姥的影响。
0: 姥姥？如果没猜错，旁边这位应该是姥姥吗？
1: 不是。啊？
2: 是。
0: 哦，姨妈呀，对不起，姨妈。
3: 姨妈就
4: 唱
3: 唱戏了。
4: 干嘛？干爹都是铁杆戏迷。
0: 那你要说铁杆戏迷，你高低不唱两句说不过去啊。给你的侄女拉拉票。
4: 请大家微信一点赞加分儿。
0: 来，现场的观众，请呐喊。217分，来，请上其他的戏宝。这是我们今天戏宝来也的第一组七位孩子，十位老师都已经投票完毕，最后得分刘新玉567分，祝贺，率先晋级复赛。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长江之畔的江滩大舞台，江水拍岸，江风拂面，一场戏宝们的精彩展示即将上演，好戏开场，戏宝来也。
1: 秋高气爽，后台的戏宝们也是摩拳擦掌，
2: 掌声有请。

0: 杨俊老师和张辉老师。
1: 啊，
0: 那
1: 是
0: 公认的金童玉女。今天来到武汉，
1: 来到咱们大家家门口，大家想不想听两位老师给我们来一段？

0: 稿这么优秀，就到大家发力的时刻了，请打分。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评委老师们进行投票。
1: 学习武戏特别的不容易，
2: 支持你。
0: 恭喜一号小戏宝牛山静美获得454分，恭喜你成功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0: 气宝来也。今天我们西宝来也来到了周口淮阳赛区，今天琳琳姐姐也出现啦。
1: 没错，周口啊是我的老家，而且呢我们周口是伏羲故都老子故里。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周口市淮阳区，
0: 在我们身后大家看到了吗？那个
1: 非常
0: 美，就是我们的万亩荷塘，
1: 是
0: 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别样红
0: 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比赛啊来到这里，我们特别期待周口的孩子们有精彩的表现。第一位西宝来也。

0: 没有一人啊来送行啊，哎哈，
1: 看看小朋友最终得分208。

0: 光说那外行话，街坊邻居听见了，不笑出眼泪，笑掉牙，笑掉牙。
1: 接下来邀请我们台下的八位老师，你们喜欢谁就为他们投上一朵荷花。八位老师有请。
2: 这么好的嗓子很难得，唱得太好了。
3: 第三包公来到城中放粮了，万民称颂。
1: 小包公五朵荷花加上250分。
4: 第一名是唐进俊，也获得了456分，恭喜！
1: 祝贺山东聊城的唐进俊也直接晋级。

0: 今天我们梨园春终于来到了上海，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站。
1: 现在我们在上海松江的四经古镇，四经古镇呢是在元代建成，有着郡东十八镇四经第一镇的美丽，所以说啊是松江历史文脉的荟萃之地，有着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没错，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也是星光闪耀，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强大的上海站细宝来也的评审阵容。第一位细宝来也，

0: 我呢只有6岁，但是刚才的表现我觉得非常的棒，君瑞公主的那种有点撒娇然后那个特别转身那个头昂一下的那种感觉有点傲有点萌，恰到好处，而且刚才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
1: 喜欢我们一号小戏宝的，来3、2、1，请呐喊！哦，
2: 谢谢拉拉票
1: 啊！大众评审团得分是186分，不错的成绩。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小戏宝。

0: 我来自广州。
1: 哎，你从广东来，哇，广东来上海那距离可不近呀。
0: 我们是晚上8点出发，然后到晚上10点，然后睡在长沙。
2: 现在是晚上10点多，我们现在在长沙的南站，然后张瑶小朋友已经困得不行不行的了。
0: 今天下午1点几分的时候，然后才到这边。
1: 怎么还拐到长沙去了？
0: 因为本来是有一趟车直接坐过来的，但是那辆车停运了，因为广州那边刮台风。
1: 原来刮台风了。哇，那你这趟来上海之旅可以说是广囧啊，人才囧途，特别不容易啊。我听说你每年暑假都要干一件事情，而且坚持了好多年了，是不是？
0: 我每年暑假都会去江苏省昆剧院夏令营去学昆曲。哦，
3: 孩子，如果有条件的话，跟着琴，跟着笛子，一定要贴弦儿，也就是说音准，好不好？继续努力，真棒！
1: 来，现场的观众做好准备，请呐喊，加油！
4: 加油！
1: 189分，有请我们下一位戏宝。

才能上。

0: 一身的戏啊在于脸，你的眼睛一定要睁开了。唱那个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你看，眼睛一定要睁着，别眨。我们保持练一个功啊，眼睛睁开10秒吧。预备，睁，10 9 8 7 6 5 4 3 2 1
1: 。
0: 好的，好的，继续练习啊。
1: 喜欢我们五号小细胞的，来3 2 1，请呐喊，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大众评审团的得分是190分，我们有请其他4位小细胞到台前来。
3: 接下来我们的7位评委，大家依次上台，将您手中的这朵向阳花投给您认为这一组表现最好的孩子。
4: 3号小朋友身上啊帅气，然后就感觉好像看到了赵老师。
1: 是史逸晨小朋友393分，恭喜你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恭喜。

0: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一群摄影爱好者来到西陀古镇采风，正赶上西陀人聚会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准备一道道美味，各种民间特色点心摆满了青石街上的桌面，供人们享用。伴随着一阵明快的乐器声，土家族的玩牛表演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街道那头锣鼓声响起，妇女们齐心协力舞动独具特色的水龙。一首民歌，一种美食，一条长长的老街，一种独特的民俗，传达出西陀古镇特有的风情。
1: 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民歌，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它的曲调就是源自于背夫在这条古道上的声声吆喝。如今在巴彦古道起点的西陀古镇，这首歌依然被人们传唱，淡淡的乡愁伴随着歌声便回荡在了这一片青山绿水之间。
0: 坐落于重庆东部的西陀古镇，依山傍水走过千年的时光，这里古为巴州西界，比邻长江南岸的回水沱，所以被称为西陀。一条老街沿着江边的码头弯弯曲曲地爬上古镇山顶，1124步石阶，高差160米的街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像一架云梯直挂苍穹，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云梯街。穿木斗拱的渝东风格建筑随坡就势，沿着街道比邻而建，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往来穿梭，为这条汉砖青石铺筑的老街留下了数不清的历史记忆。
2: 这条街道啊，它是因为人民而生，是有利于背夫背着人马爬坡上海而形成的一条街道。所以这条街道啊，里面呢、啊、有很多的铁坎，这些铁坎呢就是供这个礼服黑漆装运方便的。
1: 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这个设计

0: 还是挺人性化的哈。
1: 哎，这就要街道是为立户通行服务的，按现在说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建筑。
2: 宋代，西沱是巴彦古道的起点，经水路运到这里的盐，沿着云梯街由码头运往湖南、湖北等地。川盐消储，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靠着无数背夫的双肩双脚，沿着这条老街驮出了大山。在他们辛勤汗水的浸润下，西沱因盐而兴，逐渐成为川东地区的商贸重镇。如今随着交通科技的发达，背夫早已成为了西沱的历史符号，但是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古镇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先人们。为了追忆他们的精神，留住古镇的传统文化，一些背夫的后代义务组织起了一支背盐民俗表演队。每当周末或是节庆假日，他们总会出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向往来的游客讲述西沱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民俗演出队伍正在表演的是千脚泉传说中跺脚吆喝的场景。
3: 打水了！
2: 云梯街上有一口古井，相传宋朝时街上住着一位老先生，每天来来往往的背夫从他门前经过，时常口渴难耐，老先生就将自家的水井扫在了家门外，不仅供自己饮用，也让路过此地的背夫们取水歇脚。一年夏天，西沱天气炎热，水井逐渐干涸，来来往往的背夫来到井边，发现井里没水，个个口干唇裂。看着这一幕，老先生十分心急，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每天清晨他都会从镇外挑水过来灌入井中。
4: 但是这些背夫一点都不服气，他们每一次过这个水井，发现水井里又有了清澈的泉水，就以为这口泉水永远不会干枯。但是有一天早上，老先生起来晚了，在他挑水的过程中，被一对早起的背夫看见了。看着这位老先生提着沉重的水桶啊倒在井头的，这些背夫相当感动，他们才知道每一口水都凝结着老先生的心了。
2: 背夫们被这一幕感动了，全都停下脚步，为老先生跺脚鼓劲儿。没想到，随着跺脚声越来越强烈，突然间，井底重新冒出了一股清泉。从这以后，这口井水再也没有干涸过。为了让后代子孙铭记这滴水之恩，这口井便被人们命名为千脚泉。受老先生的影响，慢慢的，古镇的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上了一口水缸，方便过往的人们随时取用。如今背夫们的身影已经逐渐淡出了历史，再也听不到泉边的声声号子，但古镇里的许多水缸却留了下来。满满的一缸清水犹如一面镜子，总会让后人从中照见先祖的美德，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铭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与人为善。
5: 一个普通人，让路人喝口水，指指路，这是行善。无因小善而不为，从帮助别人这个角度而言，其实行善呢，无所谓大小，不同的形式，不同层面的行善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释放善意，传递爱心，让人心温暖。
2: 与人为善的精神伴随着这条老街走过千年，在古镇中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今年58岁的彭家胜是民俗表演队的成员，他的祖父曾是一名背夫。那时运送一趟货物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背夫们在路上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渡急流，涉险滩，

0: 他们的安危成为家人最深的牵挂。一年夏天，彭家胜的祖父就在一次运货途中遭遇了险情。
1: 经过油槽河时，正值是夏天，一看呢，就是天色一变了，都下暴雨了。有的人就坚持强渡油槽河，如果说是把那点时间抓紧了，都可以还要缩短那个运输的时间。刚好强渡在这个油槽河河中间的时候啊，那个竹筒水，那上个那个暴雨下的竹筒水，说来都来，游个背后比那个竹筒洪水啊席卷而走。
0: 暴雨过后，大家沿着水流的方向四处寻找，可是直到口粮用尽，也没有发现同伴的踪影。有人遇难的消息传回古镇，大家都很悲痛。那时，背负往返一趟巴彦古道的酬劳不到三个银元，养家糊口都十分困难。遇难的背负临走时，家里几乎分文不剩，只留下了一对母子相依为命。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古镇人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1: 他们七大转来过后，自发地来接济那个我叫，都来安抚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家庭比较撇点的，给几个壳壳咯、壳子哦，但是家里稍微好点的，给好多罐咯，但肯定是比较宽裕点的嘛，就是给狗把两个，还叫恩养哦，也行。
0: 虽然遇难的背夫不在了，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的家庭依旧撑了下来。稀沱的山水孕育了古镇人细腻温良的性格，也赋予了他们古道热肠、侠义豪迈的气质。走在古镇的巷弄间，细细品味着每一处的建筑细节，都能感受到先人的智慧和他们的良苦用心，也让这座古镇在千年的时光中一直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
2: 灰瓦当古院落，走在稀沱青石铺就的古道上，这些深藏其中的遗存依然在诉说着往日万里长江第一街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在这条古道上演，但流传最广的要属一位女英雄秦良玉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正史里，女性从来都是被载入列女传，而秦良玉是唯一一位被载入将相列传的女将军。明朝末年，四川兵荒马乱，镇守一方的秦良玉在此开田屯粮，抵御流寇。一年，四川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看着百姓流离失所，秦良玉心中不忍，他命令手下将士节衣缩食，把仓库中的一半粮食拿出来接济百姓。
3: 捐赠生粮上百担，要求寺庙设置粥铺，然后西方凡过道的居民都前往取食，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就在西头的挨长江边的南城市，也是当时接待难民最多的粥铺。
0: 在秦良玉的帮助下，小小的稀沱镇接济了数万灾民，此后逢灾必救成为了古镇的传统。直到秦良玉75岁临终之时，还不忘嘱咐后人，稀沱镇旁地势险要的万寿山是他屯粮的地方，以后无论这里发生什么危难，秦家后人都必须竭尽所能开仓放粮，善待百姓。后来这里的居民依靠秦良玉生前的屯粮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至清初战乱初步结束，包括稀沱在内的石柱县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近10万人，与川东其他地区总人口仅余数万人形成了强烈对比。
3: 秦良玉这种大山局的迭代，这是由于我们秦氏家族在家谱中就有很好的要求，就是要求要与人为善，要和睦相邻，这是我们秦氏这个家谱的家训。800买宅，千金买邻，
2: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3: 你花800块钱买一个宅子，

0: 但是你应该花一千斤期处理好折子之间相邻的关系，交叠邻舍好，犹如建个堡。
1: 为了缅怀秦良玉的恩德，后世的百姓纷纷把他的画像挂在自家门前，以此纪念这位心地善良的巾帼女将。
0: 门神，始祖人民把他当作保护神，生前当作神来敬畏，死后把他们当作神来祭祀。
1: 历史的脚步渐渐远去，但秦良玉的故事却代代相传。与人为善的精神不仅影响着秦氏后人，也影响着古镇里的其他人家。西沱镇的熊家曾经与秦氏联姻，他们世代行医悬壶济世，深受古镇居民的信赖。十九世纪末的一个冬天，西沱瘟疫流行。一天，熊家大药房的掌柜熊廷英出诊回家的路上，正好遇见一位病倒的背夫。
2: 熊廷英把他扶到了熊家大药房，叫来妻子把他熬制的中药给他喝。背夫临走前，熊廷英还塞在背夫手里，给了他两个银儿，让他继续医治他的病。
1: 看着镇上一些家境贫苦的人们因为无钱医治生命垂危，熊廷英心里十分难受。回到家中后，他和妻子秦氏商量，想拿出一部分积蓄为他们治病。妻子立刻同意了他的想法，夫妻俩购买了大量药材，昼夜不停地熬制出许多汤药，每天在药房门前招呼过往的人们前来服用，治愈了不少乡邻，成为古镇里的一桩美谈。当时这对熊家夫妻的儿子熊福田只有5岁，父母为乡邻辛苦奔波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童年记忆里。长大后，熊福田成为了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1928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张秀熟和其他23名共产党人不幸被捕。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没有人敢为他们辩护，但熊福田却挺身而出，他分文不取，主动挑起了辩护的重担。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和激烈的庭审辩护，最终法院当庭宣布张秀熟等人无罪。为了表达对熊福田的敬意，获救后的张秀熟等人赠送了他一块刻有“于法有光”4个大字的银盾。
0: 熊福田老先生能够甘冒风险为共产党人辩护，这是思想上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精神，到善行的行为执着到一定的高度，他就敢于执行。
1: 巴彦古道上的一桩桩善举在西沱这片土地上延续着，到了今天，勇于担当乐于助人已经成为西沱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刘忠慧是土生土长的西沱人，他从小在云梯街长大。8岁那年，刘忠慧的父亲去世，母亲带着7个孩子艰难度日。在刘忠慧的记忆里，每到饭点，邻里们都会招呼他们到自己家里来吃饭。东家的回锅肉，西家的油钱粑，刘家的7个小孩就这样吃着百家饭长大。
3: 心里时候吃在街上堆一个板凳儿，一混就像那个板凳儿，老板凳儿一坐，一碗饭端起，满盖走高。
4: 我们那舅舅个屋
1: 里，在邻里的帮助下，刘家的7个孩子长大成人。1973年，刘忠慧被分配到了镇上的一所农业中学任教。当时学校条件不好，借用一座旧庙做教室，只有3间房屋可以勉强使用。简陋的教学条件，微薄的工资，是刘忠慧需要面对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刘忠慧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去成都工作的机会。刘忠慧心里明白，能够去往大城市，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定能得到改善。但是每当想起小时候邻里对自己的关爱，他总是不舍得离开。
5: 我们很

0: 你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很穷，很多好心人就帮助我们家里面，大家都非常爱心善，我觉得就要崇尚这种风尚。
1: 刘忠慧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在学校一待就是12年。1985年，刘忠慧被任命为学校校长，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们修建新的教学楼，为此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900元，但仅凭这点钱就想盖一座楼房是绝无可能的。正当刘忠慧苦恼时，在校师生们的举动让他充满了感激与温暖。
0: 有很多老师会交杀猪啊，买粮食啊，这样30、50，甚至学生就是1块几角这样捐来。当时我记得义工啊，捐了接近2万块钱。
1: 为了节约经费，施工时除了技术工挖土、烧砖、备料、搬运等下力气的重活，全部由师生自己做。在大家的努力下，只用了51天时间，一栋1800多平方米的新教学楼拔地而起。
2: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倾注了您很多的感情哈。
0: 你比如说这棵树，当时我们栽的时候还只有这么大，
2: 小树苗。
0: 小树苗，经过这么40年的光阴呢，它就长大了。想把这个学校修得很漂亮，我们完全是肩挑背磨出来的。我们商圈有一个思想嘛，就是修桥补路。修学堂是最大的善事，就是
1: 为了能让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刘忠慧和师生们一起商量，把办学思路确定为农村经济服务。这些年来，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们有很多都成为了农村的致富能手，帮助当地村民摆脱了贫困。2000年，刘忠慧所在的学校被评选为全国首批重点职业中学。当年乡邻们的一碗米一件衣，在刘忠慧心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如今化为了这片土地最美好的未来。
0: 我教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一定要回报社会，所有的人如果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我们这个社会教导就真的活现了。
1: 经过1000多年的风雨锤炼，西头老街上的青石砖瓦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面貌。与人为善四个字虽然简单，却是古镇人永远不变的处事准则。无论走到哪里，西陀人都会牢记故乡的温情。2003年，在广州工作的谭红建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自己的故乡西陀被评选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一张张熟悉的家乡照片一下子勾起了唐红建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
3: 好，当时我都把外面那个卖包摊了哈，一口气全部把卖完了。好，再加上呢，家里面还有个老父亲，整天都是想回来。
4: 西陀古镇长了一条江啊。
1: 促使唐红建回到西陀古镇的，不仅是家中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还有邻里情、街坊义。
3: 你啊，那些也关系很好，还经常在给我们照看到啊。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也很穷，一个婆婆当时给我给了这么大坨童子骨，好香好香。我自己感觉我好像魂都在这里，我就看到这里的人了，很亲切。看到这里的一砖一瓦呀哈，那就是我的家，我很热爱它。
1: 2006年，唐红建回到家乡后，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行走于古镇的老街深巷，用手中的镜头记录西陀美景，并把照片上传到网络，让更多的人了解西陀。一次，唐红建在云梯街上拍照，发现了一家手艺精美的土家族手工绣坊，店里的生意略显冷淡。他就主动提议发些照片到网络上帮店主崔华英宣传。没过多久，许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唐红建，打听手工绣品的款式价格。慢慢的，绣坊的人气越来越旺，生意日渐红火。
5: 帮我拍照片啊，帮我们教我们。

0: 啷个做啊？还有把那些租户那些帮我们做宣传啊。我们能够做到今天的话，还全靠他。
1: 随着手工绣品日益走俏，崔华英越来越忙碌，只靠他一个人远远无法完成日益增多的订单。于是唐红建又帮着他联系会绣活的妇女们。
0: 最多就是别的人，但是一般的都是几十个人，最大岁数的90岁了还在我们住。
1: 无论是80-90岁的老奶奶，还是年轻的土家族妇女，传统的土家族刺绣工艺在他们手上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唐红建的帮助下，西土古镇的居民们也由此多了一条新的生机。2007年，西土古镇举行街道社区主任选举，街坊四邻们一致将选票投给了这位心地善良、热心古镇建设的唐红建。可是当时唐红建并不在候选人的名单里，这次不符合选举程序的结果让社区居委会犯了愁。
2: 都几次选举选的还是好，那些群众啊，个个还是支持，个个都觉得他为那些群众啊好，为人民群众办事情都说不是为他一个人利益出发，
3: 都是一个心地善良、诚实，对人诚实的那种一个人。
1: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后，决定重新再组织一次选举，把唐红建增列在了候选人名单中，结果全票通过。
4: 我都不是，我觉得当了一个主任，当了主任以后啊，我觉得好，更学到很多东西，更加去为老百姓去谋事，这都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1: 如今西土古镇的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人们又齐心协力捐出自家的老物件，成立了一间老瓦片陈列室。小小的房间内摆放着古镇从古至今的历史记忆，一盏灯、一个背篓，都会让人们记住西土人温情的往事。
5: 西土古镇承载了太多的故事，穿过长长的云梯街，仿佛还能领略到300多年前女将的风姿，闻到100多年前溢满街道的药香，听到40多年前背夫的吆喝。如今桑田化作沧海，曾经滚滚东流的长江已经变成了高峡平湖，但是不管怎么改变，西土人总会把与人为善的精神世代相传下去。

0: 全球首发新练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1: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1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1: 想过，没有后路。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我不怕你，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哼！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
1: 我也可以一把火把他烧了。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斋田这个人其实算不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
0: 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1: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给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死亡了的话，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

0: 决心。
1: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1: 舒服？哎，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0: 啊，是。
1: 您说呢？
0: 可是

对不起，大哥。

0: 吗？
1: 你这是干什么呢？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
2: 哎呀，疼！
1: 没事吧，妈？
2: 哎呦，
1: 疼不疼啊？徐医生，这，
2: 哎呀，
1: 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
0: 这
1: 姚华康，你可真行！
2: 哎呀，
1: 妈，
3: 快，给我妈送进去！
2: 哎呦，
3: 快，
2: 哎呦，
1: 妈，咱们进去啊！
2: 哎呦，哎呀，
1: 孙博，
3: 哎呀，
1: 慢点！
3: 哎呀，这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哎呀，你看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这是，
4: 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我也会去找日本人，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照办。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3: 没打人呢，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啊？
5: 不是，大哥。
3: 不是，我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我都在滴血。兄弟，走！
4: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
6: 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
4: 没关系，这个我有办法。
6: 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
4: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
6: 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
4: 我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
6: 可是林姐，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抗争吗？
4: 不是我觉得，而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着。

0: 赠，邀请火烛，愿干勿赠，邀请火烛。
1: 明明，
2: 就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麻烦你了。哎，别走啊！
2: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1: 啊，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一会儿你们两个要装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2: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1: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2: 行，那我就候着。
3: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康？
1: 人家也讲行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3: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1: 谢谢。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走吧。哎，
0: 啊，等一下。这些怎么死的？
2: 哎呀，出疹子，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

0: 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1: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卖死人。
0: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1: 快走吧，快走吧。
2: 你们俩，我们打开。
1: 来，
0: 走吧。

0: 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赶紧叫人，交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2: 孙叔，病房去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看。
1: 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0: 这帮子玩意儿。
3: 大哥，
0: 外面待会儿吧。
4: 你管我要人啊？
0: 那我管谁要啊？
4: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0: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4: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0: 哎，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4: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0: 哎，我看。
4: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0: 没有殴打呀。
4: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0: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4: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
0: 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哎，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
4: 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0: 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呢？我不给你立案。这人，他也没挨打，而且呢，你也没失踪啊。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4: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啊？
0: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造次。
4: 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0: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4: 那日本人呢？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0: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
4: 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
0: 敢去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5: 那王现在怎么样了？
2: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
5: 明白了，江水英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
2: 嗨，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5: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2: 注意安全。
5: 好。
6: 赵局，
7: 小哥，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5: 在哪儿呢？
7: 在你右手边，铁布告那个。
6: 你过来。

0: 站住！
1: 行，报警。
0: 还记得我吗？
1: 你说呢？嗯，你过来，
2: 过来，警察。
1: 你，
2: 你干什么？打开。
1: 走吧。
0: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2: 下一个，快点。
0: 你、来之前不给我打个招呼？
3: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4: 你们认识
0: 啊？我大表哥，是做
1: 挖坟的，
0: 啊，就是掘墓的，
3: 对对对，掘墓，掘墓。
4: 嗯，
0: 那我们走吧，大表哥。
3: 啊，
0: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走吧。
0: 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啊。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政工队的肖队长，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5: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0: 出卖？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3: 不管怎么说，兄弟，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0: 哎呀，我这个人呢懒点但不顾事，我知道在这个年头多一条人脉就多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各位是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吃吧吃吧。
3: 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一点都不能耽搁。
5: 不是小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3: 李显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5: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0: 哎，一哥，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3: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行了，走吧。
1: 谢谢。
2: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你怎么进来的？
4: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3: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4: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3: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4: 明白。
5: 李院长，
6: 李院长，
5: 老先生，
7: 李院长，
5: 李院长，
4: 李院长，

我始终认为，美丽的女人都是狡猾的，难以驾驭的。现在看来，

0: 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朱军叫来跟他们说说，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吃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1: 你一直在监视我。
0: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1: 那你会告发我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1: 我觉得你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你是个冰冷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现在就让你知道，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0: 家。
1: 走。

0: 子了吗？
1: 只是昏迷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林院长，大白天的也关门闭户啊。
0: 啊，我累了，在屋里休息了一会儿。
2: 你看我说的嘛，一开门就香风拂面的，哎呀，真香。
1: 林院长是要出去吗？
0: 我要去查房。
1: 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啊，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
0: 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
1: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
0: 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
1: 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0: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
1: 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3: 財布は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まだ探しています。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
1: 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2: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0: 哦，对了，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
3: 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正宫队的事儿，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
4: 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3: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
4: 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我当年设计医院的时候，专门设计了很多的暗格，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应该怎么把他弄出去呢？
1: 我觉得要给他好。

0: 不是。
1: 您最近体温已经平稳了，只是创伤面没有恢复得很好，还是要坚持吃药，减少运动。
2: 在宅の住所とよく行く場所を全部探しました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3: すぐ病院を封鎖しろ。出入り禁止だ。全部の部屋を探せ。
2: はい。
4: 你也去吧。
5: 是。
4: 你们去吧。
6: 好。
1: 你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把医院给关了？
7: 当然不是。林院长怎么会这么想？这里是我们日中亲善的模范样板呢。啊！
1: 可是你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医院，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林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啊。

0: 这里你们不能进啊，这里停放的都是死者，死者为大，请勿打扰啊。
1: 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天天都有死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 老孙啊，听话，赶紧把门打开啊，你挡不住人家要进去的决心。
0: 这日本人连死人都不放过吗？
1: 走他。
2: 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斋田的尸体，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别看那个小林武一整天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啊，下起手来比谁都狠，吓

0: 月，这日本兵就有了。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
1: 卖小吃的。
0: 小哥，小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不住了吧？
0: 哎呀。
1: 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0: 什么？搞酒？
1: 日本清酒。
2: 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
1: 行，就去那儿弄。记住，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买的酒。
0: 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1: 一定要记住啊！
0: 放心吧。
1: 走。
3: 大小姐。他们把整个医院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斋田。
4: 他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
3: 除了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
4: 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
3: 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斋田呢。啊、
0: 哎、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1: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
0: 怎么样，言多于失。
1: 看样子是完蛋了，给他扔河里去，走。

0: 对不起，打扰了。
1: 找到斋田了吗？
0: 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姚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
1: 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我不是嫌疑人了。
0: 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

0: 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啊，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他还是一名医生。
1: 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0: 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
1: 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
0: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
1: 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吗？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
0: 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的抱歉。
2: 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正伟现在伤势非常严重。
3: 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2: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无意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3: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的？
2: 斋田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3: 明白。哎，我去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2: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4: 小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2: 行吧，那你先去送药。
3: 那我先去了啊。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0: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1: 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0: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1: 哼，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2: 这个小林武艺是鬼养大的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呀，
1: 送给你，拿去吧。
3: 谢谢。
4: 你瞎了吗？等到了看不见。
5: 等等，
4: 哎，站住！哎，你
6: 别动啊！
2: 老肖，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6: 你想我了吗？
2: 我不想。
6: 想不想？
2: 想。
6: 想我什么呀？
2: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4: 局长。局长，这位是？
6: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2: 先上来。
4: 哦，
2: 叫肖哥。
4: 哦，肖哥。
6: 哎，真乖。哎呀，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2: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6: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奇，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2: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6: 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儿，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
2: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开，左拐啊，前面。
4: 哦，好。
1: 一龙同志，这些资料非常的重要，这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他送出城去。
7: 那他们呢？
1: 这里有我呢。

0: 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1: 好，多保重，快去吧。

0: 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老肖啊，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0: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香烟，开香烟嘞！
3: 喂，快！
2: 香烟，
3: 里面是什么？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0: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
5: 哎，小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0: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嗯，
5: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0: 然后呢？
5: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0: 嗯，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5: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0: 存货还有吧？

0: 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拿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动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
1: 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
0: 去啊，比我还爽。

0: 穿船，
1: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
0: 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1: 要不然现在就掉。
2: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1: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1: 我的耐心是很有限的。
3: 小哥，往这边走。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
0: 行，你说什么是什么。
1: 好，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2: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1: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2: 不是，我真是越听越听不明白了呢。
1: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0: 那如果小林武艺
2: 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1: 你就说斋田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0: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老孙
4: 啊，
3: 老孙啊，你们先去吧。
4: 好。
5: 是肖少爷，您这是咱们这是。
1: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5: 没有啊。
1: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5: 哦，
1: 我说啊，这锣鼓点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2: 你就自己演呗，你。
1: 少废话。
6: 快

0: 局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
1: 老友，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哎
2: 呀，爱兵如此就会被爱，我很骄傲。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随和。
1: 随和，好名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哎，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2: 哎呀，你别拽。

0: 教えてやれ。
1: はい。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2: 啊，不允许中国人进，他们。

0: 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
1: 是是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艺阁下会责怪我的。
2: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詳しくは分かりそうです。
0: 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2: 彼が修理、私たちも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0: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萧寒。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想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合集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
0: 哦。

0: 谢谢你啊，兄弟，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1: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1: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我腿没劲儿。
0: 你看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殉国得了。
1: 哎，别，
0: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1: 老肖，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岂不

0: 起没完了你啊。
1: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行了，别废话了，走。

0: 姚局长是不是跑了？我看见了。
1: 那他出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0: 不会的。姚华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1: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0: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1: 哦，好。

0: 剧组，慢点，慢点，慢点。
1: 都到齐了，
0: 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1: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跑跑，走，
0: 走。

0: 哎呀，这个肖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肖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义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这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生。
2: 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

0: 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1: 这不好说啊。
0: 说说吧。
1: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0: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1: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0: 姚华康，你很聪明，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1: 没，真没有。
0: 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已经随机地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1: 不，我
0: 怎么？
1: 保证完成任务。

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来呀！

0: 哎，啊，
1: 洗头呢？
0: 啊，我这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嗯。你要是没事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0: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快点。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1: 眼镜戴上，
0: 哎，
1: 看得清楚。
0: 哎哎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
1: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我的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1: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女人了很多呀。嗯，
1: 老师，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他也不方便呀。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1: 嗯，那也少穿，山上蚊虫多。
0: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
1: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谢眼镜啊，
0: 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2: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1: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还有刘宇清的第二十九军和第二十五军，包括佘念慈的第六十七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地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3: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权部署。
4: 我听说冯东野的部队最近刚刚接受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也吃了亏。
1: 所以说冯东野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5: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6: 他们那一股啊，

0: 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1: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油吃部队。油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2: 分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移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2: 哎，我说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1: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前置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3: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4: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5: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6: 好。
1: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
6: 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
1: 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4: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
7: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4: 嗯，
7: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冯东野的内部，
4: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8: 对了，冯生啊，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1: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8: 哼，巧合吗？哎，冯生啊，你的部队里……
1: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2: 哎，我说你盯着我干嘛？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5: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9: 萧寒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0: 我没想到在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呀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
1: 我表示同意。报告，
2: 副司令，35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0: 什么请帖啊？ 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啊？有什么客可做的？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3: 你真这么想啊？嗯，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就是嘛。走。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来，正是时候。 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4: 走。
0: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 我很想过去看看。
3: 好，走。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终于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这，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
3: 这就是个大坑。
4: 东野。
0: 你可是想死我了啊！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
4: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0: 我怀疑的是你，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4: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0: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4: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0: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4: 哎呦，东爷，你得讲道理啊！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0: 别跟我耍嘴皮子。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

0: 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感觉，妈妈却有时
4: 不放空，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1: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
1: 这天地良心呐！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未审先判，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0: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1: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吕军，那是敢真动手啊！
0: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1: 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0: 走了，
1: 再见啊！哎、
0: 别回见。
1: 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走，哎呀，来吧。刘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2: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3: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
1: 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
0: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嘿呦，
0: 放不开
1: 啊？
0: 你是放得太开了。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

0: 叫瞎卖弄，
1: 知道吗？
0: 别演了，
2: 知我者东也啊。
3: 报告支队长同志，主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2: 什么枪？去去去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1: 好。
2: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
1: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2: 什么意思啊？
4: 哎，东野，用饭的这边，跟我来，跟我来。
2: 来来来，东野，坐坐坐坐坐坐坐。到我这别客气啊。
1: 哎，不吃饭也行。
2: 哎，
1: 气都被你气饱了。
2: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1: 好啊。
5: 哎，来了来了。
2: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5: 煎厨子。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
6: 啊，冯副司令。
5: 哎呦，久仰久仰。
1: 你好，冯东野。
5: 哎，王茂林，快快快坐
2: 坐坐坐坐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1: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5: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1: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2: 来，哎，坐。
5: 怎么样？
1: 挺好，挺好。
2: 来来来，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5: 欢迎欢迎欢迎。
7: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8: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9: 哎哎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10: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4: 哎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10: 来
4: 盯着点，
8: 我去看看。
10: 嗯。
8: 哎，这位女士。
10: 啊，你好。
8: 是有什么事吗？
10: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8: 啊，看风景？
10: 嗯，
8: 我带你去吧。
10: 哦，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8: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
10: 好。
8: 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10: 嗯，
8: 哎，
10: 啊，
8: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10: 是，哦，我看不出来。
8: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
10: 啊，
8: 这个山啊，这
10: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8: 啊，茅厕 啊
10: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11: 方便，走，我带你去。
10: 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
12: 吴晨，
10: 是，
12: 走了。

0: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1: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
0: 现，小点声。
1: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
1: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0: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2: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0: 没什么兵力？
2: 嗯。
0: 你还懂这个呢？
2: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200人。
1: 什么？就200人？
2: 嗯。
1: 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3: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0: 不能上他的当。
2: 不是空城计？
0: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嗯，
4: 这空气真好啊！赶快撤，走。
5: 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
1: 嗯，可是一想到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2: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6: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5: 没错。
1: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5: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1: 是，
5: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1: 好，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6: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2: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5: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6: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5: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6: 哎，你想怎么样？
5: 老梁，
1: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活了。
5: 好，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1: 好。

0: 失礼します。陳海の司令官大津少将が自ら特選し、すでに三北地域で行っております。
1: 要報官を呼んでこい。
0: はい。
2: 李副司令，有人找您。
3: 谁呀、啊？这大老远的来扫我雅兴、啊？哎，我。
4: 这怎么了，兄弟？
3: 老姚，你还敢到我这儿来啊？
4: 你还要把我交出去立功啊？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彪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4: 你单独聊聊。别杵着聊，咱坐着聊。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3: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4: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3: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4: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3: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违约。
4: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3: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4: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4: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3: 行，就这么定了。
4: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3: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4: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3: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让江水淹后复荡，丛林战斗，最好从丰都野里满标部的缝隙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是。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都野那儿去？本来咱们就是友军队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意愿。哼。司令，目前三五支队正在和大秦和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
1: 这个萧寒呢，太狂了，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前哨，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 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带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
1: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0: 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2: 说过什么吗？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嘉奖令，房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球大金河狼，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勘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0: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
1: 特
0: 荣获3等云麾勋章。司令，3等云麾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李正，敬礼。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0: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2: 好，
3: 支队长，要先走了。
0: 政委啊，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0: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1: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0: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1: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0: 这是政策问题。
1: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0: 江副支队长，
1: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0: 那也不行。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1: 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0: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我就是要揍他。
0: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1: 我就是要揍他。
0: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1: 功高盖主，是大忌。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
2: 李满彪不主动进攻三五支队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的攻击。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
3: 我支援
2: 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
3: 啊？
2: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了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 你一个猪，能耐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
4: 副司令，那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2: 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
0: 是。
2: 讨厌。
0: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林满彪倒霉？
4: 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
4: 我现在讨厌李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这里还有这儿。嗯，明白。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

0: 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1: 是啊，
0: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1: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好事啊。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
2: 好，
0: 教训。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呀！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傅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一枪毙了你！
6: 李满彪，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3: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6: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3: 我反省，哎，我反省。
7: 政委，
8: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6: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
6: 嗯。
8: 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嗯。
5: 秀才，你。
6: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0: 但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1: 那个冯
2: 父，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0: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1: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3: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1: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3: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3: 政委，
1: 哎，
3: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1: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嗯，七妹，咱们出去吧。

0: 坐吧。
1: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0: 齐美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1: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0: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1: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肉馅儿，包成饺子都没人吃。
0: 哎，听你这话好像很有道理啊。不过我那么多同志受了伤，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吧。
1: 你是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参战救助李满彪，但是我没那么干，我够意思了吧？
0: 你呀，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1: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1: 你得把李满彪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1: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2: 行。

0: 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1: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0: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1: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0: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1: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0: 迟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1: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了。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投诉你。

0: 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80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5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思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1: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姓冯的，你在这吓唬谁呢你？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
2: 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1: 属下明白。
2: 真的明白？
1: 明白。
2: 好，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彪子死得蹊跷啊。
2: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0: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2: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0: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2: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2: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哎，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0: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2: 司令，打仗吧，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0: 哼，参谋长，那你说，那这个冯东野该怎么办呢？
2: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于冯东野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0: 好，段云兄。

0: 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哎，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1: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哎，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哎，
2: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3: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2: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3: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4: 肖哥，这位，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5: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2: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3: 好，坐坐坐。
2: 我们要是拒绝了，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4: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6: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虱子多了不怕痒，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7: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4: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3: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2: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3: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2: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3: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5: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3: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4: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2: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4: 好，
2: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8: 霄汉之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1: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9: 头，
10: 小心点。
11: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12: 越来越佩服你了。
9: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11: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少，你说呢？
13: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韩了。哦，
3: 三五支队，萧寒前来拜见。
13: 萧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3: 你好，陈司令。
11: 汉生欢迎萧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3: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11: 对，说得好。
13: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3: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9: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啊、更应该珍惜啊。
14: 把你枪交出来。
15: 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
14: 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你试试啊。
13: 来，
14: 试试。
11: 怎么了？
14: 报告，他不缴枪。
15: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9: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15: 李副司令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9: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
15: 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等。
9: 巧舌如簧，是害怕了吧？
15: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到底是谁怕谁啊？
11: 肖支队长，你看看这。
3: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再说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9: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3: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
13: 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11: 嗯，请。
3: 好，请。

0: 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
1: 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2: 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信奉吗？
3: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1: 哦，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地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4: 说的是啊，
1: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者。
5: 好啊，说得好，
6: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7: 小韩，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长官报仇。
6: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
8: 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
6: 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9: 我们没什么规矩。
6: 你敢动，你试试。
10: 这也行，
6: 我也把枪放下。
11: 干什么？我们还在呢。
12: 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1: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 里面详细地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志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吗？
2: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叫做照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无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

0: 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1: 李副司令，死于回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
2: 最后阵亡。
1: 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支队长没有关系。
0: 今天因为有乡绅贤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了。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肖某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
3: 哎，肖支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0: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3: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4: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3: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5: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3: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1: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3: 陈司令亲口说的。
5: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3: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5: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3: 这
0: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队日本兵。
3: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6: 太好了，多谢肖队长。
7: 好啊，
6: 我们就放心了。
7: 很好，
6: 放心了。
7: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5: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0: 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着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3: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7: 冯副司令，
1: 在。
7: 都听到了吗？
1: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0: 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1: 明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
2: 肖支队长，你看呢？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0: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冯副司令， 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好，
3: 分上，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东爷，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海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2: 东爷，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了。
0: 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儿，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啊！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东爷啊，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0: 说完了走吧。
1: 老爹走了。
0: 老爹去哪儿了？
1: 他死了。
0: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1: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0: 是日本人干的吗？
1: 冬野，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水的精兵强将。分神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范生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这还用说吗？有间隙，现在怎么办啊？
0: 冲出去，打出一条口子。
2: 好。

0: 哎呀，分身了，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分身，
1: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
0: 都受伤了，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2: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 就这么些，在第3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
0: 毕商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的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2: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 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0: 哎，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笑>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 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球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谢。<笑>

0: 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

0: 去打了大胜仗一样。
1: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我觉得是。
0: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1: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哎，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1: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2: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1: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2: 也是啊，
3: 真是岂有此理啊！冯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4: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5: 嗯，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4: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1: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6: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1: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6: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1: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6: 不是我去。
5: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
3: 嗯，
5: 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5: 哼，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5: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堂军事课。
3: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1: 坚决完成任务。
6: 对，必须的。
7: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1: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3: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1: 人家会借给你吗？
3: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6: 你好
3: 你好。

0: 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1: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0: 你
2: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
3: 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0: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3: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0: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3: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喜欢，不能理解。请。请坐。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副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
0: 你们看，我们副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副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东野病得这么严重吗？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0: 不是，他在休息呢。
1: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休息
1: 啊？
0: 他正在睡觉呢。
1: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0: 兄弟、啊，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1: 哎，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我就住在你们这儿，
0: 就是个方便。
3: 你怎么
0: 说
3: 话呢，肖队？
1: 我说人呢？
3: 你不能进。
1: 人在哪儿？
3: 肖队，你不能进。
1: 看看他，
3: 正在休息呢。肖队，
1: 现在让我看一下。你不让我看，
3: 肖队，
1: 兄弟，我。东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你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
1: 拿来呀！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我刚睡着。
0: 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董爷啊，这个多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还。
1: 你是来还的，没错
0: 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啊，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呢，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1: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0: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0: 没听懂。
1: 东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铸剑大会？铸剑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复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0: 别跟我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1: 然也，
0: 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1: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哎，别挠头了，你这是……
0: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1: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0: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1: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0: 就想去送死
1: 啊？
0: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1: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0: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1: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的行个礼。
0: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1: 就一门啊？
0: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1: 东爷，东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0: 要不要？
1: 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0: 我有条件的啊！
1: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0: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哎，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1: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0: 还有，
1: 啊，
0: 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你放心，如果说

0: 哇，这炮真新啊！这也太猛了吧！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1: 好，同志们，
2: 走走走。
0: 我是看出来了，
3: 走走，
0: 这种鱼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4: 来了，
1: 秀才，
0: 啊，
1: 什么是鱼虎谋皮啊？
5: 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1: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
5: 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3: 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
1: 三艘恐怕得有20多个人，这赶上半个小队了。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5: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1: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
6: 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哎，
7: 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的停不下来。
5: 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6发炮弹太少了。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6: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想还回家？
5: 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6: 没错啊，
8: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 可是咱怎么给他运下去啊？
5: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
1: 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老总，老总，
1: 都注意点表情啊！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0: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得

0: 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哎，走，快走！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哎，谢谢老总啊。走，快！
1: 走，快点！
0: 小红，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2: 可以，1600码，没问题。
0: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3: 支队长，
0: 啊，
3: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好，大虎，后面就看你的了。
2: 放心，
0: 让大家准备。
2: 好，
3: 这边
0: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石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这个时候，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中队。

0: 你们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抓住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方联射。
3: 是。

0: 人类搜查。
1: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0: 好。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920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礼轻情意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1: 行，都听你的。
0: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个笋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是被人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全城，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们可能就……一龙，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非常明白。
3: 哎，本少，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4: 光阴小时的，别犯糊涂。
1: 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5: 哎呀，奋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4: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5: 哎，对了，
1: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0: 小兵，日军什么意思？
6: 日军说他们要借道过去。
5: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
0: 继续观察。
6: 是。
3: 奉神啊，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5: 是啊，奉神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粉生，

0: 让他们挂。
1: 放行。
2: 哎呀，这就对喽。
1: 继续警戒，布置开枪。
3: 是。

0: 分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分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分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嗯，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1: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分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不下去，我。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伙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怎么样，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户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户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7: 明白。
8: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7: 放心吧。
6: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6: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3: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6: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3: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5: 到。
3: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5: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动吧。

0: 远处的枪声，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1: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0: 敌人，
1: 哎，别乱。右三，左两下，回复他们。

0: 小队，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0: 好，
1: 跟上。

0: 你出去，走！
1: 别管我，你走！
0: 一哥，你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吗？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

0: 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

0: 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

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劳基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千年古迹如何激活文旅强省密码。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等工作。金正宗堡区扩区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龙门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河南文物古迹众多，怎么把这份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怎样依托千年古迹激活文旅强省密码？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洛阳龙门石窟，我身后这尊造像就是龙门最美观音。那么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很多细节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么它原来到底有多美呢？只要打开手机对着它扫一扫，就会看到残缺的佛像一点一点恢复原状。
2: 这个观音像也是比较幸运的，上世纪有一位探险家呢拍摄到它的全貌，我们根据这个照片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的修复。像这一块呢，它原来是有贴金的。
3: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叮嘱，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保护的第一步是让残缺的重新看清。目前，龙门已有多个洞窟完成整窟扫描，这些数字成果还走出龙门，到全国多座城市巡展，累计参观超100万人次，
4: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更新颖的一种体验，也可以从文化历史和科技现代的一种结合嘛。
5: 每次当我带着游客朋友们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都会通过我的手机上的动画，让他们看到修复后的情况，他们往往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游客现在不只是想只看一眼，更想把它看懂。
3: 传承和传播，洛阳有自己的办法。他把文化资源一样一样融进旅游，汉服体验、沉浸演绎、文博夜游、考古研学、寻迹洛神赋，常演常新。古城里穿汉服的游客从早到晚，不再只是看一眼就走，而是住下来玩进去，
6: 持续的串珠成链，聚链成群，着力把文旅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洛阳之外，安阳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让人看懂。
7: 这里展示着殷商时期的甲骨片，上面契刻着用于占卜的卜辞。那单凭肉眼看呢，上面的文字藏在深深浅浅的裂痕里，很难看得清楚。但这里呢，藏着一个黑科技。
8: 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微痕增效技术，可以把字看得非常清晰，以及我们有比较先进的互动的部分。
7: 它能翻译？
8: 对，可以翻译出来。来看这一篇，子其义必往学，代表我今天生病了，还要不要去上学呢？好比说我们今天的一则请假条了。
3: 2022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近4000

0: 互动的场景，先后研发了7大研学品牌，下设50余项子课程，让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感受尚未名。
1: 馆内看文物，馆外见场景，大殷墟一体化运营，把实景演绎、人物巡游、光影夜游装进遗址，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夜游，夜幕一落，遗址就成了舞台。
2: 形式也比较新颖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参与感比较强，感觉自己成为了大商子民的一部分吧，能深刻的了解这个历史。
3: 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看遗址的模式，现在我们打造了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式的旅游的完整业态，核心就是让文化不再摆在博物馆当中，让殷商文化真正的活起来，活起来。
1: 这五年，河南文旅一路上行，全省年接待游客从2021年的7.9亿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从6079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接待入境游客93.45万人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成了火遍全国的文旅 IP。9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4: 河南的旅游发展是全国旅游从一个资源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传播方式上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旅游的形象更有活力、更有新意？河南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都为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值借鉴的经验。
1: 15五期间，河南锚定文旅强省目标，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建设，支持龙门石窟、殷墟甲骨文打造世界级文化地标，推动文旅加百业，丰富研学、沉浸式演绎等产品供给，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做优特色文创，支持郑州建设微短剧之都，让文物说话，让文脉延续。河南正在让千年古迹长成今天的支柱产业。
5: 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基层消防等工作。
1: 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一以贯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南的重大使命，抓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稳步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加快建设幸福黄河，持续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强核心水源地和干渠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美丽河南建设。要以高水平保护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发展动力，坚持创新赋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更大力度统筹发展民生与稳定，持续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底色。会议研究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强化基础保障和科技赋能，做到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到南阳市南召县调研三秋生产、产业发展、基础教育等工作。
7: 在白土岗镇杜村、南河店镇围湾村、城郊乡罗平小学，张威入户走访监测户，详细了解秋收备播、精准帮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粮食晾晒、归仓工作，强化秋播物资准备，大力宣传适时晚播、深耕整地、种子包衣等关键技术，切实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冬。

0: 小麦种足种好，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农村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城郊乡罗平村、白土岗镇白河店大桥、南河店镇江仙沟村，张维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着力抓好蚕、菌、药、木等土特产和农文旅、民宿、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重大项目，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1: 10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调研数字政府建设和省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建设运行情况。张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优化政务服务重要指示，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要加快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底座，优化全省网络构架。要精心谋划数字经济发展，立足我省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打造数字产业新的增长点，更好助力数字强省建设。要强化数据共享和运营管理，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要持续提升12345热线服务水平，更好解决群众和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
0: 10月10号，第7届世界古都论坛在洛阳开幕，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出席活动并致辞。陈春江表示，古都见证文明进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古都城市，我们要共守文脉，做文化遗产的坚定保护者，共传薪火，做古都文化的更续传承者，共建桥梁，做人类文明的积极传播者。世界古都论坛是全球古都城市交流互鉴、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期待大家以此次论坛为纽带，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加强务实合作，共同谱写世界古都城市文脉永续发展共荣的崭新篇章。论坛以古都新韵为主题，共有来自13个国家、国内外15个古都城市的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90余名嘉宾参加。10月10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大河商商、华夏泱泱、方志文献与黄河文化的保护弘扬分论坛在郑州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致辞。他指出，我们将立足中原历史文化底蕴，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让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地方志载体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更好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河南方志的智慧力量。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文学出席并致辞。10月10号，河南省建筑业出海联盟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刘玉江出席会议，并为河南省建筑业出海联盟揭牌。河南省建筑业出海联盟由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牵头组建，凝聚中建七局等建筑施工、勘察设计、建材装备、金融保险、高等院校各方力量，围绕为建筑业出海赋能增效目标，打造信息共享、法律咨询、海外推介、人才培养、风险防控服务平台，推动建筑企业出海由单兵作战向集群冲锋，分散出海向体系远航转变，构建建筑业全产业链出海新格局。
1: 10月9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驻马店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在汝南县公安局，郑海洋强调，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走深走实，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在基层社区和综治中心，郑海洋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常态化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要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压实工作责任，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10月9号，副省长李卓到鹤壁市濮阳市调研三秋生产及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窗口期，各地要密切跟踪天气形势变化，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秋收整地、小麦适期晚播，夯实来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打通沟渠连通堵点。要深耕乡村综合特色产业，擦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0: 推动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
1: 10月9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商丘调研科技乡村振兴工作。吕国范指出，要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在睢县，吕国范实地查看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要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着力防范化解返贫致贫、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0: 10月9号至10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带领省政协党外委员视察团到平顶山市南阳市，围绕推动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效落实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参加。视察团表示，要靶向失策补齐短板，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要发挥政协优势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10月9号，中部首个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
2: 我现在就在郑州新郑综保区扩区项目现场，身后呢就是1.66平方公里的鹿港片区，它呢距离郑州国际鹿港只有一条路的距离。10月9号，新郑综保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目前呢各项条件全部达标，也标志着中部地区首个成功获批的综保区扩区项目进入封关运行倒计时。
3: 这个地方是咱们的这个综保区，这边是国际鹿港，只有一路之隔，通过下站通道的话直接进行连通，货物直接可以进入区内，进出的时候运输的路线是最短的，效率是最高的。
1: 这次扩区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延伸，更是一次监管模式开放功能的系统升级，并与郑州国际鹿港信息化直连，达成数据共享、监管协同、业务联动的一体化格局。空港、鹿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带动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2010年10月24号，新郑综保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是我省对外开放的核心平台和标杆载体。2012年至2025年，新郑综保区进出口总值常年稳居全国综保区前三位，外贸规模分别占郑州市、河南省外贸总值的70%、50%左右，被海关总署誉为小区推动大省的典范。
4: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封关运行各项准备工作，持续落实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放大空港加陆港加综合保税区叠加效应，提升新郑综合保税区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能力，助力河南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1: 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从一条公路出发，探访红25军长征途中一场生死攸关的突围战。
2: 这里是南阳方城县独墅镇的许南公路，这条公路自古也是出入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92年前，红25军途经此处，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鏖战独墅镇。
5: 1934年11月26号，敌军集结兵力在许南公路七里岗附近布下 U 字形口袋阵，企图将红25军消灭于转移途中。许南公路也成为红25军北上必经的生死线。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冲到阵地最前面，高呼：“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稳住了阵脚。激战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223团急速赶到，立即投入战斗。
6: 红十五军的独阵战斗啊，成为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之一，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为红军后续继续长征到陕南开辟根据地，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2: 在独墅镇烈士陵园史料展示厅陈列着与长征相关的物件，而这个水瓢就是92年前红军战士们亲手使用过的物件。
7: 这个瓢呢，它是一位叫朱全生老人捐赠过来的。90多年前，红25军到小史店镇过山庙村的时候，朱全生的母亲就用这个瓢装了一瓢炒黄豆，

0: 要赠予红二十五军这些战士们。红军战士不拿群众的一分一线，有着严明的军队纪律。那在朱全生母亲再三劝说之后呢，收下了里面的黄豆，并且在把这个瓢归还的时候呢，里面放了一枚银元作为补偿。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越过的这条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城乡、通达四方的交通干道，每天车流不息。公路南侧建起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战斗纪念馆和烈士陵园。
0: 我们把独树镇战斗当中牺牲的这些娃娃军们呢，集中的安葬在了离许南公路最近的这三排，因为当年他们的愿望就是越过许南公路，转战到伏牛山区。
1: 九十多年来，鏖战独树镇感人故事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前行。当年红军拼死跨越的生死线，如今变成了带动当地发展的振兴线。
2: 我们传承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立足红色资源和交通优势，一手抓传统产业提质，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续奋斗，奋力地走好老区乡镇的新时代长征路。
3: 10月9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数字艺术与动画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智启新境暨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发展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上百家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业界代表，围绕 AIGC 背景下的影像创作、动画教育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记者10月9号从开封市政府了解到，中国开封第44届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18号至11月17号举办。开封全城计划布展菊花330万盆，将精品菊艺景观从重点景区向城市街巷、市民身边延伸，形成城在花海中、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城市秋景。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0: 节目最后，我们到焦作市北部山区，欣赏成群鸟翱翔、青山入画的自然之美。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

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十一长假落下帷幕，2026国庆档电影市场正式收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档期票房前五影片依次出炉，犯罪悬疑片《神探之痕迹》以4.23亿元拿下档期冠军，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收获2.44亿元位居第二。进口惊悚片《生化危机：爆发夜》斩获1.74亿元，成为档期进口片黑马。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亲子动画《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分别拿下0.55亿、0.54亿元。五部影片撑起档期绝大部分票房，国产影片整体占比78.7%。《神探之痕迹》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真实事迹，时间跨度数十年，围绕微量物证、痕迹技术破解多起悬案，展现几代刑侦人的坚守。影片 IMAX 版本还原刑侦现场细节，厚重的真实感打动大量观众，是今年国庆档口碑与票房双领跑的作品。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主打夫妻灵魂互换，用生活化笑点拆解婚姻日常的矛盾，轻松治愈，成为情侣夫妻结伴观影的首选。生化危机爆发夜作为时隔9年回归的系列新作，讲述普通医疗速递员意外卷入浣熊市生化灾难，普通人绝境求生的故事。影片凭借打工人加班副本的网络热梗刷屏社交平台。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 IP 首部 3D 大电影，主打温馨家庭冒险，牢牢抓住低龄小朋友和家长群体。今年影院影厅数量、总放映场次继续增长，排片供给充足，但大盘总量回落。从购票年龄和观影模式来看，今年国庆档画像很有网感。猫眼研究院数据显示，《神探之痕迹》《生化危机：爆发夜》牢牢抓住18到30岁年轻群体，带动档期整体受众偏年轻化。什么意思？夫妇吸引大量25至35岁情侣夫妻，活色生香这类中老年婚恋题材则收获大量40岁以上女性观众。值得注意的是，单人观影占比达到25.7%，创下近6年新高。
1: 反正觉得挺震撼的，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哭吧。电影的话，其实人还好，出去的话太多人了。
2: 我觉得看电影可以解压吧，心理上有一些压力可以释放。
0: 过去国庆档以家庭组团、朋友结伴观影为主，今年很多年轻人选择一个人看电影，独自过节。业内人士解读，今年国庆档释放出清晰信号，观众越来越挑片，不再因为假期盲目走进影院，口碑题材适配度成为了购票第一标准。虽然大盘有所回落，但影片赛道细分，悬疑、喜剧、动画、进口大片各自圈定目标受众，电影市场从全民狂欢转向圈层消费。国庆长假后，随着旅游客群减少，机票价格大幅下降，错峰出游迎来好时机。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是极具性价比。值得一提的是，10月10号起，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90元燃油附加费。

0: 百公里含以下收取50元，相较此前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8号至9号为近期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窗口期。2026年6月，郑州市民杨女士因家中装修，从新中原陶瓷城、冠珠陶瓷、旭辉陶瓷商行购买了124片地砖，花费13000多元。杨女士告诉记者，购买时销售人员告诉她，这种地砖是国外进口，不但外观好看，质量也绝对让人放心。出于对商家的信任，杨女士按照商家要求货到后一次性付清了全款。
1: 新中原、冠珠陶瓷城、旭辉陶瓷商购买的瓷砖，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反复付款之前反复跟三家沟通，就是不让存在地板里有灯光印、打角之类的问题，然后商家也承诺不会存在此类问题，并反复就是沟通了之后，商家说这是一款进口砖，不会存在此类问题。
0: 地砖铺贴完成后，杨女士发现房屋地面的问题比想象中严重，地面肉眼可见凹凸不平，为此他把问题反馈给了商家，其工作人员也承认确实存在问题。
1: 销售商也派人过来实地查看了，承认这是工装印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关键是销售商的态度是一直是就是语言安慰，说是跟商家沟通，经过他们沟通以后，是销售商愿意承担2000块钱的赔偿费，但是我们全屋装下来5万不止。
0: 但承认问题之后，商家的态度却让杨女士难以接受。面对近13000元的地砖货款以及铺贴费、人工费、材料费等损失，商家只愿意赔偿2000元，并仅以言语安慰了事。杨女士的装修进度也因此被迫停工2个多月。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消费者一起来到商家，见到了销售工作人员刘经理。
2: 去现场看，这个从肉眼来看，确实是有一点那个阿尔胶硅膜印的问题。这个我们也给厂里边说了，但是厂里边说的是，它这个阿尔胶硅膜印的问题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只不过是我们就是肉眼的标准会比国家的标准要高一点，就是能看出来，但是它不属于质量问题。
3: 不属于正常现象。
2: 对，它属于就是不属于质量问题，属于就是现在肉房的普遍的一个现象。
0: 当杨女士对瓷砖是否为进口瓷砖产生质疑时，所得到的答案让她感到意外。
2: 它属于是西班牙的一个品牌，设计品牌。
1: 那当时买的时候，你为啥跟我说是进口砖？
2: 我给他说的是，它是西班牙的一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品牌，就是著作设计的一个品牌。
1: 现在又要否认是进口砖了。
2: 它进口不进口？你看，有时候中国国内的品牌，咱就会说是国内的；国外的话，就不是国内的，就说是西班牙外地的，会给咱说一下。它这个是巴斯克品牌的，西班牙的一个品牌。
3: 是进口的。
2: 西班牙就属于就是一个就是不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嘛，属于西班牙的一个设计品牌，也可以说，就是说它是不是进口的，也是怎么说它的，就是一般不是中国的，就会说是别的国家的，会给咱这么说一下。
3: 它的生产场地是在国外。
2: 产地是在广东，它的品牌是西班牙的设计品牌。
4: 你好，我可以说两句吗？
2: 可以。
4: 我是这个房子的工长负责人啊。我所谓认为这个进口砖肯定是外国生产过来拿到中国的，而不是在广东生产的，这是其一。其二，今天你也上现场看了，对不对？今天是完全没太阳，是阴天的，光线一点都不强，而且肉眼看得非常明显。
2: 就是柔光砖的通病都会有，但是相对于这种品质高的会轻微，又没有那么严重。我当时是这样跟咱说的。
1: 你这个轻微和严重是如何
2: 判断的？但是这个轻微和严重每个人的就是标准不一样吧，就是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去看它，对它的轻微与严重的标准不一样，就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0: 记者现场询问是否有国外品牌方的相关授权证明，截至发稿前商家并未提供。当天杨女士已向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投诉。
5: 我们说的呢，就是你参加生产的，对吧？徐州的三级他送了说明以他那个监督报告，能够证实这东西是合格的，要不然这是他能够提供出来的，我们在这个认定他是合格的。就刚才我说了，如果他给他认定不合格的话，咱们三方可以就是检查一下，对吧？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我们肯定要核实。你要是说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他这个进口的话，他提供相关的东西就行了，我们会核实让他出具这些东西。
3: 对
5: 啊，他如果出具不出来了，那肯定我们会给你们再给他一个恢复。
0: 那么杨女士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呢？
6: 首先，瓷砖的平整度本身有国家标准，消费者反映已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波浪地面，可以通过专业检测去查证瓷砖是否符合国标中关于平整度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商家销售时如果明确承诺不会出现阿胶、滚棒印，那么消费者购买的就不仅仅是一块符合最低国标的瓷砖，还包括。

破商家做出的质量承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均明确，经营者对商品质量做出的说明和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如果宣传时宣传的是进口砖，实际却是广东佛山生产，那么进口砖这个说法与商品产地不一致，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宣传和销售应当客观和真实的要求。建议商家和消费者通过协议的方式解决争议，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投诉举报，或者是通过法院以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0: 比主咱还稍差一点。
1: 经理，

我带来是文是武，我都历遍了。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元武将啊。

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阵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

来刘墉回朝来是搬兵将啊，南清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俺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如意王起了风。

老黄忠，慢来慢来。

雨

大朝的问候。

一直特别棒。

0: 家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8: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长征先锋，
1: 先国之剑出鞘。
2: 萧强依照上级指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鱼肚。

0: 萧强，这才几天啊，纪律都忘了。
1: 首长好，独立团团长萧强报到。
0: 哎呀，喝吧，慢点喝。
2: 哎，这鱼肚的柿饼可真甜。
0: 军委决定大部队准备转移，离开苏区。